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高质量发展显成效，上虞一季度交出优异成绩单；
1: 区人大常委会召开全区乡镇街道经开区人大工作会议；
0: 五一劳动者风采专栏今天播出，匠心筑梦中式科创赋能新材料，浙江皇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式车间。
1: 苏泊尔制药5.68亿高端原料药项目冲刺收官，产业链赋能助力四季度试生产。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近日，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一季度上虞经济运行总体呈现开局稳健、起势向好态势，交出亮眼成绩单。一季度全区地区生产总值359.86亿元，同比增长8.2%，增速居全市第一位，全省第四位。
2: 全区新春第一会以来，我区以生产力布局优化为牵引，大力推动绿色化工等传统产业换新升级，新材料、高端装备等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具身智能、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科学布局，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面造农，重实体、重产业、重企业的发展氛围。一季度，全区34个工业行业大类中，24个增加值正增长，增长面70.6%。16个行业增速超10%，工业用电量增长7.6%，规上工业企业营收增长11.4%，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4.1%，规下工业增加值增长8.4%，固定资产投资、制造业投资、建安投资分别增长5.4%、54.5%、25.3%，均居全市首位。7个省千项万亿新建工程100%开工，民间投资、制造业投资、高技术产业投资占比均居全市前列。新招引1元以上项目36个，总投资124.5亿元；新入库投资项目87个，计划总投资77.74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6%和14.3%，累计争取两重两新、中央预算内资金、专项债等资金32.37亿元。消费市场回暖明显，一季度全区全域旅游人次和过夜游客人次分别增长8.4%和4.7%，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4.8%，批零住餐分别增长15.2%、9.5%、14.7%、13%，均居全市前列。面对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今年以来，我区着力打好稳拓调优组合拳，持续推进百团千企拓市场专项行动，外贸形势持续回暖，核心竞争力显著提升。一季度进出口总额达110.03亿元，增长17%；出口总额达102.44亿元，增长20.6%，增速居全市第二位。一季度亮眼的成绩单不仅展现了上虞高质量发展的底气，更彰显着民生温度。全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5,795元，同比增长5.8%，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1,000。

0: 907元，增长5.4%。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531元，增长5.9%。城乡共富的步伐更加坚实。全媒体记者王恩宇报道。
1: 昨天下午，区人大常委会召开全区乡镇街道经开区人大工作会议，全面总结过去一年工作成果，部署落实2026年人大工作任务。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赵文忠、副主任徐志华、方静、胡宝荣、王文松、卢良勇等出席会议。过去一年，全区各乡镇街道经开区人大紧紧围绕青春之城建设目标，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依法履职、守职尽责，锚定中心大局，彰显人大担当作为，深化改革创新，激活人大工作动能，聚焦民生关切，强化人大监督刚性，激发代表活力，提升人大履职效能，夯实自身建设，筑牢人大工作根基，在基层人大工作规范化、特色化建设上取得显著成效。赵文忠充分肯定一年来的工作成效。他指出，2026年既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县乡两级人大的换届大考之年。各乡镇街道经开区人大要深化巩固，形成借期创新的履职成果；要系统复盘，在学习借鉴中提炼提升。深耕特色，在放大优势中成名成品，建章立制，在探索实践中量化固化，为今后人大工作蓄势赋能。赵文忠要求各乡镇街道经开区人大要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及早准备夯实借期换届的基础底座，提前摸清底数，甄别人选，熟悉程序，防控风险，切实抓好换届准备，为下半年正式换届打好基础，争取主动。要保持定力，展现借期人大的最好风采。全体人大人要始终不放松落实党的领导，抓实监督主业，聚焦民情办理，坚持代表主体，守牢作风底线，奋力干好最后一程，在本届收官冲刺中交出一份完美的答卷，为上虞锚定双挺进、力拼双上游贡献更多人大力量。会上，区人大梁湖街道工委、张镇镇、易亭镇、丁宅乡人大主席团分别围绕不同主题做交流发言。全媒体记者山佳玉报道。
2: 近日，浙江黄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式车间荣获浙江省工人先锋号。20多年来，团队深耕特种表面活性剂新材料领域，打通科研成果从实验室到产业化的关键一公里。依托高端研发平台，聚焦航空航天、新能源等前沿领域，以匠心攻坚技术转化，以数字赋能提质增效，锻造高素质产业队伍，为高端新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3: 我们中式车间组建于2003年5月，现有36人，前沿大专及以上学历，其中党员25人，平均年龄35岁，是一支衔接研发与生产、深耕特种表面活性剂新材料领域的产业工人先锋队伍。20余年如一日，我们始终以创16转化效率、约16产业队伍为目标，坚守匠心，勇于攻坚，全力打通科研成果从实验室消失到产业化落地的关键一公里。重视技术转化的核心枢纽，容不得半点偏差，更容不得一刻懈怠。公司先后投入2亿余元，配备国内外先进科研装备，依托国家企业技术中心、省级重点企业研究院，搭建起标准化中式放大体系，聚焦航天航空、新能源、电子化学品等高端领域，持续开展中式攻关，先后为聚米胺、高反应核心细分子聚米等省市级重点项目提供关键技术支撑。累计聚力20项科技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一项项成果从智力走向产业，成为行业升级的加速器。团队是攻坚的核心力量，中式车间成员由资深技术工人与工艺骨干组成，与研发人员、行业专家紧密协作，深耕工艺优化与产业化验证，年终聚力81只新产品完成中式放大，推动公司2年度新产品转化率达47.2%，为253项授权发明专利、86项国家及行业标准制修等做了实践性根基。与此同时， 我们主动拥抱数字化变革，衔接公司八大管理平台，实现数据自动采集、智能监管与供应优化，以数字降精全面提升转化效率与质量。我们始终坚守 A 杠经验、精益求精的初心，严守质量安全底线，严把质量关口，以严谨态度保证四年安全零事故，数据竞争零差错，用每一次规范操作诠释参与工人的职业信仰。我们推进以老打新、岗位联兵的长效机制，持续提升团队技能水平，打造了一支技术过硬、能打硬仗的忠实尖兵队伍。未来，我们将继续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坚守忠实一线，深耕技术专化，以实干担当助力公司高端新材料项目建设，为行业进步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先锋力量。
1: 近日，浙江苏泊尔制药有限公司高端原料药绿色合成产业化项目进入收官攻坚阶段，依托杭州湾上虞金开区完善的上下游产业链、便捷的原料供给和属地精准高效的政务服务，企业正加速推进设备安装与投产筹备。2026年一季度已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29万元，预计今年第四季度启动试生产。在杭州湾上虞金开区新建的标准化厂房内，工程项目部经理金坚阳正带领团队对即将进场的生产设备进行精准定位。该项目是上虞区生物医药产业重点工程，总投资5.68亿元，占地101亩。2026年一季度已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29万元，目前已全面转入收官冲刺与投产准备的关键阶段。
4: 我们这个项目去年12月份已经完成了一个土建安装的工作，主体设备都已经定下去了。5月份的话，我们的安装就会进场，我们的整个项目就会进入一个大干特干的一个阶段。我们预计第四季度可以进入我们的试生产阶段。
1: 浙江苏泊尔制药长期专注于厌氧菌、心血管、精神类治疗原料药的研发和生产。杭州湾上虞金开区园区内企业常态化生产供应的氨水、氢气等原辅材料，正是该企业原料药生产制造不可或缺的主要原料。园区完备成熟、衔接紧密的上下游全产业链配套体系，能够实现核心原材料就近供给、供需直连，这也是企业最终选择落户上虞、加码投资布局的关键因素。
5: 我们搬迁到杭州湾上虞金开区以后呢，我们的就是原辅料可以从直接园区获得，无论从那个运输的成本也好，运输的安全性也好，还有对我们企业生产经营角度也好，都是非常有利的。同时上虞对我们项目的各类涨补力度比较大，然后呢政府部门对我们的项目服务也比较靠前，从而吸引我们到上虞来投资建设。
1: 全媒体记者徐丽景报道。
6: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2: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五一假期落幕，我区交出一份亮眼的文旅成绩单。从曹娥江畔的万人音乐节，到白马湖畔的 AR 沉浸式研学，再到山野间的樱桃采摘热潮，全区依托精在上虞庆余年品牌，深耕春区户外主线，推动旅游从看风景向玩沉浸升级。
0: 五一期间，全区累计接待游客53.5万人次，同比增长11%，其中过夜游客25.6万人次，同比增长5.9%，文旅流量密码持续释放。5月3号至4号，曹娥江音乐节吸引4.5万人次乐迷到场，包括来自美国、俄罗斯、韩国等地的海外观众。 同期，吴越被浙江省

0: 城市足球联赛上娱赛区吸引近万人次观赛，叠加207项专属优惠，演绎加文旅、赛事加文旅的融合效益显著。乡村游同样热度高涨，依托司机鲜果品牌，下管镇珠峰村1200亩樱桃基地成自家热门打卡地，游客提篮入园，畅享采摘乐趣。 露营经济持续升温，藏历胡哈哈计划、晨曦露营季等微度假产品受年轻人青睐。富士山景区接力户外攀浪活动，接待游客超5万人次，同比增长24.5%。94元全域旅游护照热销，串联民宿、采摘、农家乐等资源，提升自驾游便利性和体验感。这个假期，上虞不再是路过地，而是真正的目的地。
1: 从观景到沉浸，全区正以青春活力书写文商旅体融合新篇章。全媒体记者胡凯奇报道。
2: 近日，在2026上虞氧气及象音乐节现场，《爱在这里》及象由你集体婚礼温馨举行。5对新人身着礼服，在动感旋律、亲友见证和市民祝福中许下誓言，携手开启人生新篇章。 活动现场气氛温馨而热烈，婚礼仪式简约庄重，氛围热烈温馨。新人们共同宣读婚俗改革倡议书，倡导婚事新办简办，抵制大操大办和人情攀比，践行文明节俭、简约雅致的婚嫁新风。随后通过按爱心手印、互赠花环等环节，定格承诺，传递温情。
3: 现场能让我感觉比我想象中装饰的更加浪漫，还有气球，然后还搭了一个小舞台。
2: 我们本来以为是那种简单的，就是一个小活动，但是发现还准备得很挺浪漫、挺精心的。这场音乐加婚礼的融合创新，既为新人打造了一场别具意义的婚礼，也是上虞深化婚俗改革、探索结婚加音乐加文旅场景、激活甜蜜经济新业态的生动实践。
4: 我们把集体婚礼和音乐节结合，就是想打破传统的婚嫁观念，倡导简约适度、文明浪漫的新风尚。同时，恰逢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政策落地1周年之际，区民政局也同步了开展了婚俗改革宣传、婚姻婚俗知识有奖问答，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普及便民政策，弘扬文明婚俗。
2: 全媒体记者陈义超报道。 近日，上虞妇幼保健院开展2026年世界哮喘日主题宣教活动。活动中，儿科医生通过专题讲座，系统讲解哮喘的成因、诊断、治疗及日常护理知识，结合典型案例与科学数据，帮助家长正确认识疾病，树立科学防治观念。讲座结束后，儿科专家提供1对1问诊咨询，针对9颗是否为哮喘，吸入激素是否影响生长发育，如何预防复发等家长关切的问题，结合患儿症状，病史及家庭情况，给予个性化诊疗建议和居家护理指导。活动现场还同步开展过敏性疾病、小儿内分泌、儿童营养及诸侧弯筛查等多学科义诊，并提供免费肺功能检测服务。
5: 哮喘的话，对我们孩子危害是非常大的，像生长发育方面，对我们后期的肺功能的损伤都是非常大的。所以，哮喘是应该引起我们家长的重视，我们家长跟医生要共同的努力，来把我们儿童哮喘给控制好。
2: 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6: 近日，上虞城区街巷河岸绿地、乡村步道，恋花进入盛花期，一簇簇淡紫碎花缀满枝头，成为一道小众而雅致的春日风景线。
2: 鱼城街头，滨河绿带，公园游园，乡镇道路，乃至古村老宅旁，古楝树亭亭玉立。暮春时节，细碎淡紫小花成团绽放，花色清雅，姿态玲珑，不争春艳，却自带温婉韵味。每年五一前后是恋花最佳观赏期。作为本土乡土树种，恋树在上虞栽植历史悠久，适应性强。 花开时，香气清淡绵长，微风轻拂，碎花飘落，形成紫花漫道、暗香满城的唯美意境。不少市民趁晴好天气出门赏花。有居民表示，恋花香清新治愈，无需远行，在家门口就能邂逅这份专属上虞的暮春浪漫。据悉，恋花盛开期短而珍贵，花后果实渐生，四季皆景。近年来，我区加大乡土树种应用。 苦练香樟朴树等错落配置，推动推窗见绿，出门入园，持续提升城市颜值与宜居品质。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
5: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APP。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
4: 慢点吃，
5: 吃饺子了。
6: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2: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1: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2: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3: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1: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老规矩，给妈妈写个电签吧。
2: 来了来了。
3: 妈，妈妈，我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4: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2: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3: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2: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3: 谢谢妈妈，我给你刷卡号。
2: 嗯，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3: 你说。
2: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4: 嗯，
3: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2: 哈哈。
1: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0: 停一下！停一下！
1: 你拦我下来干嘛？
0: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1: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带什么？
0: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
1: 那还要一路嘞。
0: 那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1: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0: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1: 好，
0: 慢点开哦。
2: 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心位、平衡测试。 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 咱不能丢啊！
3: 人心准，秤才准。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上虞三农》。春日竹海，笋香满坡。近年来，我区长塘镇立足自身实际，把丰富的竹资源优势融入产业发展，把标准赋能注入田间山野，把电商活力带进产销链条，打造特色鲜明的竹笋共富产业矩阵。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长塘镇，解锁小小春笋里蕴藏的乡村振兴密码。清晨一早，来自长塘的罗惠娣早早地来到了长塘罗村的竹笋销售网点，开启了一天的直播。罗成一堆一堆的毛笋，整整齐齐地摆放着。罗惠娣用质朴的话语向镜头前的观众讲述着来自长塘的共富故事。
1: 因为我在给我们家乡助农，让你们能吃到我们家乡美味的笋，助农家乡的品质啊，我们把好的笋卖给我们的粉丝们。萍水，我们是上虞长塘罗村高山黄泥笋。我们这里的笋的品质，哎呦，你们自己看好不好。这边的通货笋都是卖到市场上面去的，就是我们浙江这边的啊。然后这里是精品黄芽笋，肉质给你们可以自己看得见的，另外地方已经没有了，很少了，对不对？点关注，点关注啊，点关注。你看阿姨们都在现场切装这种笋，还说这种笋，你看你没吃过不知道，你吃过才知道这么好的品质的笋。大家好，我的名字叫罗惠娣，然后呢在网络上我的名字叫朵朵，还有我的小号叫毛笋姐。我是一个80后，也是在我们村里的村民，一个普通的村民啊。为什么我要回乡来卖笋？首先因为也是我的一份就是因为我爸是这个村里的，然后一年四季就是靠这个三维生，所以我也想回来助力我们家乡，让我们这边的笋都能够推广到全国各地，让更多的人吃到我们这边的笋，所以这也是我回来的一个初衷。
0: 长塘镇地处上虞南部山区，竹林资源丰富，土壤

0: 肥沃，气候适宜，孕育出品质出众的竹笋。每到春笋勃发的季节，长塘万亩竹林间竹笋节节生长，而比竹笋拔节速度更快的是农户们清晨到竹林里的脚步。如何因地制宜用好地里的资源，本就是农户们的看家本领。一筐筐带着黄泥的鲜笋从山间运到交易点，成为村民实实在在的收入。
1: 一年好不出多少个心啊？
2: 啊，
1: 一年好不出多少个心？
2: 今年？
1: 哎呀，
2: 今年正俺人搞不出就个六七千。
1: 哎，侬不信不了多少年了？
2: 啊，年的啊？
1: 哎，
2: 没了了，人家年年种红了，年年卖了去。
1: 哎，可是比你想比俺现在一个心好不好嘛？
2: 没得好嘛，无锡好嘛？我明天这个多少小的也都能收的。
1: 收
2: 高
1: 点
2: 人呢，
1: 就
2: 那高点，就自然高点，但也是好。
0: 随着直播带货兴起，线上订单带动线下收购价稳步上涨，也让笋农收益明显提升。而长塘竹笋肉质脆嫩，黄芽饱满，口感鲜甜，是当地极具代表性的农产品。过去村民多以散户挖笋，市场散卖为主，好笋难卖好价。如今在返乡主播开启直播、政府扶持、产业升级的共同推动下，长塘竹笋从深山走向全国，成为当地的特色支柱产业。
3: 直播的话我是从去年开始的，然后我每年笋季我都会回来帮我们家乡的笋就是在网络上销售，因为我们这里的村民都不会在网上卖，所以有些人看到我们这么好的笋，粉丝们想吃，然后我就开通了这个直播，让粉丝们能吃到我们这个笋，因为我们这边的笋确实好吃，很多人真的吃不到，所以我们也想把我们当地好的农产品啊推广出去，然后让我们家乡的笋的销量也能够更好。现在的话我基本上每天啊平均每天四五十袋还是有的，因为他们吃的回头客特别多，都说我们这边的笋好吃，然后帮我介绍老顾客，老顾客帮我带新顾客，都是这么一个模式，然后有些新粉丝吃过以后确实然后都把身边的朋友都会带过来再来买的。那我在旺季的时候一天的话估计五六百斤还是有的，对，就是光网络上卖啊五六百斤，有些我们周边啊很多人知道我们这边的笋好，他们就自己会开车过来从我们老百姓手里购买，那私家车过来这个肯定会高一点，所以老百姓相对来讲就笋价会比平时的都会高那么一点点，对老百姓来说也是还是有好处的。
0: 眼下鲜笋需求持续走高，线上线下订单源源不断，依托完善的物流与冷链配套，新鲜竹笋远销多地。与此同时，竹购可以竹笋产业共赴工坊创新延伸产业链，错峰储备鲜笋，进一步拓宽增收渠道，让小小竹笋实现四季增值。
4: 等到你阿妈要落草，种两万斤不打算，等下等一年。
1: 这噶多新鲜的，得吃。
4: 滚头菜，这个还不叫它滚头菜，晓得吧？反正滚头菜，人家都吃不落。
1: 搿饭要寻好的饭打得吃。
4: 好个，
1: 哎，
4: 好个嘛呢？送人，有种老板做礼尚往来的啦，送人，搿么也能吃新的季节。有种嘛呢，外头打包打好，那好个寻到市场里摊贩里去，到上海也有，反正基本上江浙路嘛。
1: 跟俺从九月份开始一直忙到了，
4: 俺三十年到正月初一，你要休息过。
1: 搿一段时间老忙。
4: 今年新高点算好个，因为今年俺最低高点是很高，去年俺最低是三高。今年呢，还有一个好个事体，就是大概等于也去做冷链去个速冻，也个新打九月份、十月份嘛，也把俺销出去大概有三万斤。
0: 为破解竹笋产业分散交易、保鲜期短、标准不一等难题，长塘镇政府主动作为，全面完善产业配套，推动竹笋产业从传统种植向精品化、标准化、品牌化转型。目前长塘竹笋交易中心已完成主体结构建设，将打造集集中交易、直播带货、冷链仓储、错峰销售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平台。
5: 那个我们长塘竹笋交易中心是去年年底开始建设，然后预计七月底完工，目前已完成主体结构建造，就是完成总共产量50%。完成之后我们主要用于提供竹笋集中交易的场所， 就是给笋农一个线下集中交易的场所，然后我们还会在里面设置直播间、云端带货、拓宽线上线下的直播。

0: 锅渠道，那一楼还会配备冷链、冷库等设备。那给笋农保存鲜笋，延长竹笋的保存时限，然后助力于错峰销售，提高竹笋的售价。是我们深化了校地的产学研合作，特地邀请了浙江农林大学竹子研究团队的专家来我们这个长塘驻点指导，帮我们优化我们农户在种植中的一些技术，然后改善笋品的品质品相，规范产业发展的标准，就是帮助我们长塘的竹笋从传统的种植转向精品化、标准化的转型。
1: 从山间到餐桌，褪去外壳，清洗修整，精细切配，雪白肥嫩的竹笋经过后厨巧手加工，或清蒸锁鲜，或爆炒提香，撒上一把葱花点缀，热气腾腾的笋味佳肴，新鲜出炉。一盘盘鲜嫩笋菜，既是远道而来游客心心念念的春日风味，也是长塘本土菜馆的必点招牌菜，更是长塘的农产品金名片。
0: 然后我们还会持续深耕，品牌提升。现在我们正在积极申请全国农长塘竹笋在申请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有些笋农，比如合作社，他也想进军高端的酒店、餐饮市场，把乡土好物变成高端珍馐，然后以品牌赋能助力共同富裕。
1: 一根高山笋，一条共富路。长塘镇以竹笋产业为抓手，数字助农拓销路，政府搭台强基础，品牌赋能提价值，让乡土好物变身富民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好，接下来来看一组三农新闻。连日来，长塘镇仙山优药共富工坊种植基地里一派繁忙农时景象。去年9月份种下的浙贝母到了采收季，田间地头奏响绿色共富丰收序曲。走进基地现场，只见农户们正用工具采挖泥土下面的浙贝母。据基地负责人胡根夫介绍，前年他试种了30亩浙贝母，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2: 4月26号开始挖的。估计挖掘时间的话呢，可能会是50天左右。整体的产量应该在1200斤到1500斤之间。
1: 据胡根夫介绍，浙贝母采收以后，他们要进行分类，个头大的进行加工卖到市场，中小号的则用于留种。经过一年的试种和专家指导培育，浙贝母的销路还是不错的。
2: 我们都已经跟药厂啊。就是药厂、饮品厂，我们都已经在对接，基本上对接好了啊，销路应该没有问题的。
1: 种植浙贝母是长塘镇近年来探索林下经济的一种新模式，不仅盘活了闲置土地，还能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就业。
2: 把荒地利用起来，把剩余的劳动力啊，就是我们给他们，在挖笋以外，在他们。就是增加一个增收点啊！
3: 困难没搞是个清凉快，做零用点哈，老板支付俺老。
1: 入春以来，上虞四季鲜果轮番上新，时令鲜果接踵而至。眼下丁宅桑果已饱满成熟，正是采摘尝鲜的绝佳时节。走进丁宅乡的千亩桑果园，记者看到枝繁叶茂的桑果树成行排列，密密麻麻的桑果挂满了枝头。熟透的果子紫黑色中透着亮，仿佛是一颗颗晶莹的宝石，十分诱人。据果农介绍，今年桑葚从4月20号左右陆续成熟，品质也较为不错。
3: 今年品质好，今年天气好了，而且熟得早，门门总有20000多是好吗？
1: 丁宅素有江南蚕桑之乡的美誉，养蚕种桑历史悠久。桑果主要分布在下宅、上宅、新仁西等村，面积1000余亩，有大石、白玉、红玉等品种。经过多年培育管理的经验积累和品种优化改良，桑果品质和产量相比以前有很大提升。 眼下，百官街道金家坳村

0: 百亩樱桃园迎来丰收季，红彤彤的樱桃挂满枝头，果香四溢，吸引周边游客纷至沓来。
1: 步入金家坳村樱桃种植基地，翠绿的枝叶间，一颗颗色泽鲜亮、果肉饱满的樱桃缀满枝头，尽显春日丰收好风光。得益于今年适宜的气候条件，村里樱桃产量稳、品质佳，果农们忙碌不停，丰收的喜悦溢于言表。
2: 我们家樱桃，种了一亩地吧，然后它一年我搭棚了嘛，它一年可以卖个10000多。
1: 市民游客带着家人，邀约好友前来，大家穿梭在果树间，亲手采摘新鲜樱桃，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的乐趣，感受乡村休闲游的惬意。
3: 我这里的樱桃挺好的，路又近，那个离百官很近的，然后口感也挺好的，挺甜的。
1: 近年来，金家坳村依托自身地理优势，大力发展特色鲜果种植产业。村里以樱桃采摘为抓手，盘活乡村休闲旅游资源，带动村民增收致富，走出了一条特色种植与乡村文旅融合发展的乡村振兴新路。
4: 金家坳村有150亩樱桃，有12年历史，亩产大概在500到800斤，樱桃给村民带来了可观的效益，村里给游客提供了便利的停车场。
1: 接下来，金家坳村将持续优化樱桃采摘季的配套服务，结合乡村旅游资源，串联农事体验、农家美食等活动，进一步带动村民增收，助力乡村产业振兴与共同富裕发展。
0: 好，以上就是今天上虞三农节目的全部内容。观众朋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2: 轻微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3: 人心准，秤才准。

0: 大洋沟是重庆城的大米集散地，最近米价暴涨，很多老百姓都经常买不到米。
1: 买不到米的，哎呦，看来今天是买不到了。
2: 对，我们回去嘛。
1: 哎，我这还存点米，到时候分点给你们。走走走走，
3: 回去。
1: 走，
4: 简直是没道理。哎，都回去啊。
5: 铁三宝，走，我们去一趟。新华日报社，
0: 这两天里，
6: 我们走了走大洋沟、朝天门这两个商品集散地，发现呐，虽然白米的价格每日一涨，但随处可见的是老百姓依然排起了长龙。这是为什么？因为这个白米啊，是老百姓每日要吃的东西。嗯，

0: 是办不到的。可是邓书记，我们已经写了大量的文章来告诉群众，政府一定会尽快稳定粮食的价格，但是效果就不是很。
1: 宣传单位如何办好报纸，如何服务？
0: 我建议啊，从明天开始，在新华日报上每日刊登重庆主要市场的米、面、油、蔬菜的价格。 让老百姓清楚的知道当前的形势，避免被谣言所蛊惑。
2: 曾姐，
3: 哎，你这个小面咋个回事哦？分量越做越少了，菜也只有两根。
2: 哎呀，老李，你晓得噻，现在米面都贵，哎，成本上不住。
3: 米价贵才来吃面，结果现在面都吃不饱。
2: 哎，过两天我再补你一两。哎，不好意思啊，
4: 报纸里面说焦厂口的白菜便宜，一会儿我们可以去买一点儿，要不要得哦？
2: 要得呀，你们说那个面馆还啷个开嘛？孙红，你说那个米价到底还降不降得下来？报纸上天天说是特务在搞破坏。
5: 说政府会在短时间内迅速稳定米价，问题是这个短时间是好长时间嘛？我
6: 听说那个米面还要涨噻，屋头多囤积一下，不吃亏啊。
5: 岳老师，这批粮食可算是送到了。
6: 振权，这次多亏了你，想出了兵分两路的法子。
7: 不知不仙，他们川西的情况怎么样了？我们回重庆见。嗯，哎，
8: 包里有干粮和手电，拿来。不用了，你们一路上比我更需要它。
7: 拿着吧，路上用得到。
9: 队员，我们出发了。
7: 好。
9: 今天回想，你多说一点啊。
7: 我最后告东姐，书记来了。书记，你们来的好早哦。我们
10: 这不是给您送好消息吗？哦。您看，山东的第二批应急粮已经在路上，
6: 一枪就要打响喽。
11: 好消息我是送到了，
10: 可是下一步该怎么走，还得请您指示啊。
12: 从明天开始，政府所有粮库恢复市场供应。
10: 书记，万一不法投机商趁机大量买入呢？
7: 是啊，
10: 怕的就是他们不买，只要他们能吃得下，他们要多少我们供应多少。
7: 对头。
10: 书记，您是不是还有什么后手啊？
13: 以四天为限，四天之后见分晓。
14: 政府粮库保障粮食供应，理所应当嘛。门先生多虑了。可市场上米价还在涨，
15: 这对于原来说不是好事吗？放心，我们联手的是十几家粮店，还有实力雄厚的几大商企，粮食、棉食都捏在咱们手里，继续跟进。
16: 东家。
17: 报纸上一直说政府要整顿米价，我看不如咱们见好就收吧。
18: 你就信我的吧。当年我玩股票期货的时候，出了名的看得准。这次就听我的，没错。
19: 大量买进。
18: 好的。
19: 粮库放出去的粮食，就像泥沙入海，迅速就被投机商吸纳了。 书记，要不咱们还是限量供应吧。
20: 不着急，这才两天时间吧。要不然，
21: 这就像牛过了河，拦牛尾巴。

0: 是拉不回来的。
1: 要牵住牛的鼻子，他才会跟你走。说好十天，就十天。听我的。
0: 第五天，两家葬。
2: 谢谢。
3: 不谢。
2: 现在啊，什么都贵。
3: 给。
2: 文先生真是太大方了。
4: 谢谢。就是啊，现在不仅物价贵，而且有钱都买不到米了。
2: 是啊。
3: 我们昨天在国营粮店买到米了。
2: 我家堂哥呀，去晚了一点点，又被私营粮店买完了。
3: 我听说明天还是照样出米，大家早点去买得到。哦，
5: 啊，他家先忙啊，我先走了啊。
2: 谢谢
3: 师傅啊。
6: 我的呢？
3: 哎，不好意思啊。
0: 第八天，两家葬。

0: 老王，最近啊，啥子都在涨价，连灯泡都涨到2块多钱。哎呀，我在想，是把面价调一下，茶水也调1块钱。
1: 都是街坊邻居，你这么涨钱，今后都不好意思跟大家摆龙门阵了。
0: 你说的那些我晓得，问题是现在菜钱、佐料、本钱越来越高，哎，我连泡菜都快泡不起了。再那么下去，那小面馆是开不下去。
1: 开不下去就关了。
0: 啊，说关都关了。
2: 季春，
3: 5都不少，明天刚好4天。
2: 你的意思该出手了？
3: 对头，明天开始啊，桂英粮店的米价统一调整，7元1斤，无限供应。
2: 明白，马上安排。
3: 红尘在城楼，关上了情，耳听得城外乱纷纷。
4: 人呢？玉子儿，玉子儿啊！
5: 哎呦，您呢？
4: 不晓得噻。
6: 哎呦，这都是冰凉的呀，是不是买凉去了呀？
4: 娘家已经连涨9天了，没发货了。
0: 哎呀，烧好以后开水啷个了嘛？不在这儿抱怨。
4: 你买的啥子？
0: 大米噻。
4: 哎，你啷个啷个有钱嘛？买恁个多米哦？
0: 政府粮店买的，7块钱1斤，而且不限量供应。
5: 哦，我跟你说啊，现在面粉也降价了。
0: 真的啊？啊！
5: 不喝开水了呀？
7: 尽千万的损失啊，7块钱1斤。这是扒我一层皮呀！
8: 东家，您当初说富贵险中求，我这心里就打鼓得很。
7: 照你这么说，你还怪我了？
9: 不，我是说东家这次只是运气不好。
7: 那你当初为什么不劝住我呢？
10: 真没想到，共产党不仅会打仗，搞经济也是能手。我太低估他们了，这往后的日子不好过呀。
8: 东家，文某倒是有个提议。
10: 说，
8: 咱们这次失利，是因为摸不清。摸不准政府的动作，一旦咱们要是有了内部消息，那将来做起事来有点灯照路，不怕落黑了。
10: 什么意思？
8: 小姐有个
11: 已经入库了，我们已经摆好架势，要跟他们好好的比一场。
12: 好哦，接下来就辛苦成都的同志喽。
13: 哎，要得要得，回头见。
14: 何老总，棉花交易机制从今天起开始施行了。
15: 哎，这样一来呀，整个四川地区的棉商都不敢再继续囤积居奇了。
13: 传我命令，明天开始平价抛售棉花。
14: 是。
10: 你会贵客，我能不来吗？
16: 傅先生，
17: 叫蒋明玉。
10: 没想到。你和我们岳叔还是朋友呢，坐吧。
18: 爸，你也坐。
10: 我这个人呢，最爱惜人才， 尤其是那些懂经济、懂生意的人，以后有时间我们可以多探讨探讨。
16: 我们等了这么久，他该不会不来了吧？
17: 没事，不会的。
18: 哎，来了。
12: 杨总，
19: 邓书记好，邓书记好。
12: 我们又见面了。
19: 对头啊，对头啊，感谢你把你请来。
12: 应该的。
19: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先生。
20: 邓先生好。
12: 我们共产党不叫先生，叫同志，
16: 叫我小平同志就好了。
20: 小平同志好。
12: 各位专家好。
19: 邓书记，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原四川地质调查所所长常隆庆。
12: 常所长好。
16: 小平同志好。
19: 这是原贵州地质调查所原西康地质所所长崔克信。
12: 崔所长好。
21: 小平同志好。
12: 年轻有为哦。各位专家，我应该前来向大家问个好。今天是群英荟萃哟。我们党下定决心要开发大西南，建设大西南，而矿场开发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大家放心，我是你们的坚强后盾，一定为大家做好服务。
16: 好，太好了。
12: 主席啊，小平同志到了。主席好。
22: 小平同志你好啊，来坐坐坐。
12: 好，
22: 走吧。
12: 好。
23: 你在主政大西南这半年当中啊，在各个方面的成绩都很好啊。啊，
12: 尤其是你和贺龙同志的两败战争打的是相当漂亮啊。哪里有，我这半年呢深刻地感受到建设的不易和重要哦。就像主席去年说的，进城赶考要做好人民的学生哦。
22: 你提出来的保护私营经济，我还想多听你说几句啊。
12: 好，就目前来说，西南地区国营经济门类比较狭窄，没有办法全面保障建设和群众的生活需要，再加上很多工厂开工不足，市场萧条，影响到了人心安定。
24: 是啊，之前主席和陈云同志也讨论过这个问题。不仅仅是西南呐，全国的私营经济情况都要好好的盘算盘算呐。
12: 是的。

0: 从19年的经济数据，逐渐适应经济的重要性，保护私营经济就可以补充国营企业的不足和空白，但是也不能让私营经济像过去监管时期那样无序的发展。
1: 那你说说，你有什么具体的方法？
0: 还没有想好。我先说一说，一方面，我们以国家定活。 和银行贷款的方式，帮助私人资本的发展，帮助他们的恢复生产、恢复经济；另一方面呢，我们以稳定物价为基本原则，规范他们的发展，扬长避短。

0: 报告，除西南四省的粮食物资、华东、各兄弟省份支援的皮大衣、皮毛鞋、雨衣、帐篷等物资已经陆陆续续在乐山集结。贺老总的意思是，目前乐山的运力远远不足，恐怕难以及时补给十八军的进藏需求。
1: 好，给霍老总汇个电报，可考虑从军区调配三个汽车团、三个辎重团，公路没有修道的地方。
0: 换成骡马、牦牛来驮，绝不能让司法军因为补给问题影响进藏。毛主席都说了，必要的时候可考虑空投的方式保障补给。
2: 是。

0: 傅先生，小蒋同志，你好啊！我记得上次跟你说过，有空的时候跟你探讨探讨经济和生意。你今天来的刚刚好，我们有一个小疑问，想请你给解答解答。哎，
1: 解答谈不上，傅先生，您请讲。
0: 嗯， 棉花市场上动手脚的头一伤，下场会更惨。
1: 那这么好的机会，就这么损失了。哎呀，
0: 机会自然要抓住。据我所知，豫园旗下有一个棉纺厂和造纸厂，如果尽快复工的话，还能为进藏物资做贡献呢。
1: 可这棉纺厂和造纸厂已经停工将近2年了，复工哪有那么容易啊？
0: 现在政府啊，十分支持各大私营企业复工，特别是关乎民生的工厂，对此类工厂有很多政策扶持。如果
2: 傅先生需要，手续上我可以帮忙。嗯，像小蒋同志这样有见地的年轻人呐，就是我傅某愿意交的朋友。新中国刚成立，百废待兴，中央为什么批准西北的天南铁路，西南的成渝铁路？ 就是为了让蕴藏在西北、西南地下的宝藏为新中国的建设发挥作用。来，请。来，坐。

0: 邓书记，我们看到成渝铁路开工的消息，大家都很振奋，也很有信心。我相信，我们西南地区的地质勘探工作很快都会见成效。
1: 好啊！过去啊，兵荒马乱，人心不齐，没有办法把这些宝藏啊开发出来，为人民、为国家造福。我们这个西南的地质调查所成立以后啊，宝藏的开发和勘探。
2: 人东道远喽！黄院长，常院长，等到咱们成渝铁路通了车以后啊，我们还要修建更多的铁路。有了铁路，咱们西南地区的矿产开发出来以后，运输的难度就会大大的降低啊。
3: 要想把新中国建设成工业强国，这能源的勘探。

0: 开采、运输，这都至关重要。但是有各位专家在，我们就不愁把西南建设成为未来的能源基地嘛！啊，
1: 未来是光明的，但是邓书记、何老总，我们目前也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探矿必须的钻探机啊，十分缺乏，正所谓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
2: 这个事情啊，我跟何老总都商量好了。西南军区后勤部将国民党遗留下来的陆台金刚式钻机交给你们使用，东西哦已经在来的路上了。
3: 谢谢邓书记。

0: 这份入党申请书写得真好，真挚，坚定。请坐。是。其实，在镇江培训班的时候，我就对你印象深刻。无论再苦再难，都没有打消你建设大西南的决心。而且到了重庆以后，
1: 劳心劳力的。
2: 建设重庆的医疗事业，
3: 我其实一直以女革命家邱瑾作为我的榜样。我想为新中国奋斗，为人民的幸福而奋斗。
2: 说得好，你回来了，
4: 吴主任，忙部先向您报道，
2: 回来就好。
4: 沈科同志以后需要一个入党介绍人，任命您当。
3: 当然。
4: 沈科同志，党组织决定，调你去101钢厂担任军代表，以工科科长的身份全面正外工作，全力恢复生产。重点任务是保证成渝铁路钢轨的生产。
3: 保证完成任务。

0: 哎，今天是洗一下手，不是星期天儿，我们更快，你亲自出摊啊！
1: 哎，老卡，不许瞎叫啊！我现在是人民公安，不许再叫我长官了啊！
0: 哎，那为啥在今天不上班吧？
1: 今天我放假，五一劳动节，劳动人民的节日。
0: 哎呀！我才是真正的劳动人民。
1: 哎，老卡。哎。不要再抽了，现在全民禁烟。
0: 好，我那个是自己捐的叶子烟嘛。
1: 骗鬼呢！啊，这里明明掺了鸦片。你，我告诉你啊，现在这些可都是违禁品。
0: 老郭，我们挑水不容易噻。再说，这点没得事。哎，我要不凑两口，这五条腿肚子大长点，没得力气吧？
1: 所以说，老坎不能再抽了，再抽会要你命的。
0: 我再凑两口，看，我再凑两口。
1: 拿过来，老卡，你当人民公安的面，你抽大烟。走，跟我走，走，跟我走一趟，
0: 我抽两
1: 口，走。
2: 哎，小心！哎呀，
3: 欢迎欢迎啊，
4: 欢迎，
5: 好，
3: 侯先生，
6: 欢迎，
3: 你好，王老师，你好，
7: 侯校长，
8: 这个时间哦，
7: 今天是。油封盛世，你是个著名的诗人了，你要留下篇章哦。
8: 好，没得问题。
9: 中华新纪元，胜利郭有余，共饮联欢酒，侵犯建设书。
8: 好。

大家随意要，我随意要。我们省会非常感谢政府这样啊，给我们的贷款都超过1000亿元了，这种扶持是实实在在的啊。现在重庆的私营企业复工的已经超过1400家了。我们这个国家即将结束战争，转入到和平建设。 我们的目标是啊，建设一个由农业到工业、由落后到先进、由贫穷到富裕的现代化国家。要实现这一目标啊，就必须坚持工时兼顾、劳资量力。同时啊，政府还要坚持扶持那些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工商业。

0: 不信？可以呀，你一来第一批贷款就到了，工人们有薪资了，积极多了。
1: 贷款是银行拨的，应该去感谢银行。明玉啊，101工厂马上就要更名为重庆钢铁厂了，
2: 我们的工作必须抓紧。你看啊，这个协作小组都是技术员，我想以老带新的方式，熟练工带着新手，你觉得如何？
3: 一切以王科长的计划行事。
2: 沈哥，都交入党申请了。你呀，写份申请书。
3: 我也在进步呀，但入党申请嘛，得缓缓。整个新疆大区的党员干部每个月要交部分的救济粮和津贴救济失业工人，我薪资每个月都不够花。
4: 每个月薪资都不够花的
3: 啊？
4: 你一个人花多少钱呀？
3: 也没说是一个。
5: 任江同志，欢迎你啊！你这个脸，
6: 我这个，我是一直在成渝铁路上勘探，滑一下山坡摔，没事。
5: 辛苦了，
7: 里边请。
6: 西南铁路工程局，终于可以圆梦了。
7: 是啊，
5: 任江同志，欢迎您回来，和我们全体四川人一起圆这个多年的铁路梦。来，请。
8: 重庆这个天气呀，刚五月份就热死他了。哦哟，
9: 现在你还打着瞌睡吗？哎，那个死老王，把煤老坎儿抓走了，现在送水的钱都涨了。
8: 哎，那个老坎前段时间不是帮你们家老王抓烟管吗？哪能又被抓进去了呀？啊，
10: 我们家老王也是好心。送他去收容所戒大烟。
8: 哎呦，侬屋里向的老王啊，老好啊，这是好事情呀！难怪今早起来我就觉得空气又老好啊。自从住进了这个都邮街，就一直闻到了一股鸦片烟的味道。哦哟！
10: 哎，梁太太，你我说那个鼻子啷个比狗鼻子还灵吧？啊，我都没闻到。
11: 你话说的，
8: 哪能说话了呀？
12: 我今天来这儿呢，是代表政府看望一下大家，了解大家在这儿的生活情况，同时告诉大家，在这儿的一切衣食住行都由我们政府来承担，大伙儿这一点可以放心啊。
13: 吴主任，
12: 哎，梅老哥，您说，
13: 我倒是想问一下哈，我们在那里待好久了？
12: 待多长时间是吧？
13: 啊，对对
14: 对对对，
12: 大伙儿只要戒烟成功了，随时都可以自由离开，啊，随时。梅老哥，您先坐。看来大家对我们收容所可能有一些误解。收容所啊，不是把大伙儿当成了囚犯，是为了挽救大家。大家都知道，鸦片不光掏光了我们的血汗钱，还残害我们的精神，把我们变得人不人鬼不鬼的。

0: 容所的诞生，就是为了让大家戒掉这些恶习。等大家戒除了烟瘾以后，我们还会教大家文化知识，让大家在新社会真正意义上当家作主。西南局出台这样的政策，也是为了大伙考虑，也是真的想让大家在新社会里边变成我们的主人。大伙想想，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啊！
1: 哎，吴主任，哎，学知识学文化，哎，我那个大脑顶不得行吗？
0: 那怎么不能行啊？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有志者事竟成，学习什么时候都不晚。所以大家在这儿安安心心，只要把大烟戒除了，以后咱大伙就全是文化人了，是不是这么个道理？
2: 报告首长。空军部队电函。
3: 师长，就是再困难，也要保证金帐部队的补给啊，绝不能让十八军因为吃饭、穿衣的问题影响金帐任务。这个空投任务必须要完成啊！
2: 可是，咱们空军刚刚成立不久，这康藏高原可是号称高原脊背。
4: 雪域高原，风林万千，气象多变，号称是生命的禁区。当年就是美国人的飞机在飞越驼峰航线的时候，也是望而生畏的。
3: 美国人完不成的事情，我们中国人不见得完不成。困在甘孜地区的先遣部队锻炼好多天了，这个时候不依靠空军的通知恐怕不得行哦。
4: 对的，告诉空军的同志们，即便是遇到再多的困难也必须克服，要想尽一切办法，全力以赴，补给进藏的部队。
5: 是。
6: 哎，多打点，多打点，再来一首。
7: 这个，
6: 对对对对，
8: 够了够了，谢谢啊，
6: 谢谢
8: 谢谢。真是。
6: 我听说啊，
9: 咱们的空军飞越了高原，已经把物资和粮食都空投到甘孜了。所以说，我们的空军就是牛。
8: 咱们的进藏先遣队真是解了燃眉之。哎，蒋明玉。哎，
10: 你们来了。
8: 你最近干嘛呢？都好久没见到你了。
10: 我，哎呦，不是明玉啊，你最近又要借钱，又那什么的，你不会出事儿了吧？
11: 我能有什么事儿？你看我啊，这精神面貌，能有啥问题啊？呀，
10: 他精神面貌确实不好。你生病了？
11: 你才病了呢。
8: 蒋明玉，你不对劲，你如实招来，你是不是谈恋爱了？
6: 谈恋爱，他跟谁谈恋爱去了？
11: 可是沈哥了解我呀。
8: 你看吧，
10: 谈恋爱了啊！
12: 班长干部会议厅已经来电，希望我们解放军能够迅速的解放西藏。
6: 好啊，
3: 但是最好的选择是和谈。中央提出的和平谈判条件呢，必须要恰当。我看呐，第一条就是要避开英美势力的牵制。
4: 我马上写封信，请老朋友给大霍夫亲自去走一趟吧。
12: 哎，喝杯茶。
3: 老板，来两杯金云生甜茶，再来一杯玻璃茶。
13: 要得。
4: 玻璃茶是什么？
3: 四川特产。
4: 哦，那我也要尝尝。
12: 老板，我也要一杯玻璃茶。
13: 哎，
4: 不是。

0: 哎呀，我们四川的玻璃茶很有名啊，看来你对我们四川的玻璃茶还有兴趣的嘛？哎呀，
1: 没喝过，尝尝嘛。
2: 好喝得很，
0: 走，玻璃茶来了。玻璃茶，玻璃茶，请慢用。
2: 谢了。
0: 这不就是白开水吗？哈哈哈！
2: 对头，
0: 还是这个好喝些。
2: 何老总，这个玻璃茶的来历啊，跟你讲一下。
3: 想当年呐，我15岁，在重庆上留法勤工俭学的预备学校，因为穷，上街只能喝玻璃茶，
0: 就是白开水。哦，
3: 当年喝玻璃茶的小伙子，那现在可是我们西南局的第一书记哟。哦，
0: 喝玻璃茶喝成了大官喽。 二位老总，白开水最养人喽。我们三个主政西南，就要像这个白开水一样，清清白白，透明得很，要让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这人民群众啊，心里才踏实哦。

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啸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阿伟老总，
1: 别客气，最喜洋人喽。
0: 我们三国注重西南，
1: 就要像这个白开水一样清清白白。
2: 到地方了。
3: 说我是饿了，你是好人，大善人，你手上沾了多少人的血，你心里没数吗？你就是个墙头草。
2: 看在我们同僚的份上，给你留个全尸，自己跳下去吧。
4: 钱组长，你刚才称我们为同僚，同僚啊，就是同一个衙门里共事的官僚。我想我们之间只有彼此的猜忌和勾心斗角，还有什么？还有利益。可是你知道共产党叫这个称呼叫什么吗？他们叫同志，因为同舟共济，志同道合。我亲眼看见他们每一个人从内心里都是从人民，从国家的角度出发。可惜我看到的晚了。
5: 你现在是党国的叛徒了吧？还有脸跟我说教？
2: 说完了吧，跳下去吧，
3: 别等我动手，到时候可就不好看了。

绝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玉器、青铜器、瓷器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代表，尤其是玉器，从其产生之初便与人们的审美意识及精神信仰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玉器中凝结了更多的人文与精神内涵。《礼记·玉藻》中说，古之君子必佩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君子与玉比德焉，君子与玉紧密连结。玉文明是良渚文明的重要特征，彼时的玉器已从最初的石之美者概念转化成为一种社会化、礼仪化和宗教化的产品，并围绕神权和王权产生了一套标志身份的玉礼器。礼的思想虽然崇高深远，但只有以具体的器物作为载体，才能给人直接的感染力。良渚玉器通过器型、纹饰、组合和数量来表现拥有者的身份等级和性
1: 这个发掘。那么吴家铺遗址其实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的时候已经出土了很多的这个玉器，那么发掘之前就制定了跟吴家铺一样的这个操作规程，就很明确的这个提到，这可能是一处良渚高等级的一处这个墓地啊，就是为了这个迎接1986年良渚遗址发现60周年这次活动的啊，那我觉得这个非常的让人钦佩啊。
0: 20世纪70年代，考古工作大范围重启，

0: 人们对良渚的探寻也在与时俱进。1973年，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的一处良渚墓葬中，首现大量玉器，玉琮、玉璧均赫然在列。随后，江苏武进、上海青浦、浙江嘉兴、海宁等地多个高等级的良渚文化墓葬相继揭露，均有可观的玉礼器出土。大墓与小墓之间随葬玉器在数量和规格上的悬殊，明白无误地表明良渚社会分化之甚。这些一直以来被认定为周汉古玉的琮和璧，原来出自良渚匠人之手。玉不去身为玉室葬的古老习俗，以及《周礼》所述的“苍璧礼天，黄琮礼地，璧琮以敛尸”等礼制源头，却在中原之外的江南找到。
1: 这个礼字啊，以及礼字所最主要的这个器仪藏礼，应当是我们中国古代文明的最关键的这个特征。那么这些最关键的特征可以追溯到哪里？我觉得良渚就是一个最大的代表。这么有系统的啊，然后又跟这个高度发达的这个我们讲这个物质文明啊，甚至良渚的良渚古城遗址为代表的这个聚落形态，这样子能够密切结合起来的，现在只有良渚文明，啊，所以我认为啊，良渚文明是中国文明本质的一个代表，然后也是中国文明的这个引领者。
0: 1986年，反山王陵的发现，展示了良渚高度发达的玉作文化面貌，一次发掘。探出一个无比宏大的史前玉器世界。迄今个体最大、最具良渚特色的玉琮王和玉月王，来自反山12号墓葬，后来成为良渚文明标志性图案的神徽被拂去尘埋，第一次以完整的面貌展露于世。按照玉器的功能，良渚玉器大致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玉礼器中的重器，包括琮、璧、钺、冠状器、三叉形器、成组锥形器、簧等。它们通过器形、纹饰、组合和数量来表现身份等级和性别的差异。第二类是一般礼仪性玉器，如带钩、支具、纺轮等。第三类则是一般装饰性玉器，如管、珠、镯等。良渚玉器中，玉钺只在极少数墓葬中出现。钺是良渚先民的武器，只有同时掌握神权与军权的统治者才能够拥有，居于玉器等级的最顶端。高等级玉钺的钺柄两端装有玉制的帽和墩，钺柄顶端的玉饰侧视如同一艘船的剪影。玉钺上刻有神徽，即将神冠加在权杖上面，那么军权与王权也便赋予了神的意志。
2: 我们知道它这个钺的作为一个王权的权杖，当这个权杖上面直接刻一个神像，那就表示这个权力，就是古代在这个世界通行的，在早期的文明里面都是王权神权融为一体的，就是说这个王都是神的代言人，神的代表者，哎，它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0: 玉璧在良渚早期并没有不可或缺的固定职能。

0: 随着玉礼器系统的逐渐完善和发展，玉璧才越来越被重视。玉璧通常集中堆放，象征财富的可能较大。在良渚文化后期，玉璧上屡见的固定符号表明，玉璧在祭祀中的功能已被固定化。玉琮是功能稳定的法器，往往成套成组出现。在常州四墩遗址中，玉琮环绕逝者周身，突出的是拥有者的地位，借以象征权力或者财富。而反山瑶山陵墓中，琮则多放置在墓主人双手可并拢持握的腹部，状似正在祭祀或祷告。摆放方式的区别折射出功能的变化。随着功能逐渐抽象化、宗教化，琮的外形由矮变高，结束由少至多，纹饰由繁到简，数量上则呈大幅增加趋势。良渚文明影响之处，皆有琮的踪迹。
1: 所以十二号墓的这个发现，玉琮王的发现，它解决了很大的问题，就是说良渚的信仰问题啊，它是一个不是一个兽面，它是一个人的形象，是一个神像。那么还有呢，这个玉琮外方内圆这个设计的理念是什么？它，我们通过这个呢就比较清楚了，因为这个中间这个竖槽里边呢有两个神像，上下两个神像，啊，帽子的部分对应的拐角，这个玉琮呢是分为四节，啊帽子部分对应一节，兽面部分对应一节，啊再帽子部分对应一节，啊我们知道这个玉琮原来是这样设计，它的为什么会分为这个这个上面这个一条一条的啊，原来是对应帽子的这个放射线的这个啊羽毛一样的放射线的这样的一种设计，所以它解决了很大的问题，啊所以这个是很激动的一个发现。
0: 良渚玉器传世久矣，代表古蜀国文明的三星堆金沙遗址中就有良渚玉琮的身影。春秋战国时代，江南一带也曾有良渚玉器被发现，但在当时这些玉器只是被当成了可以再利用的玉料，而被重新加工和切割。宋代烧制的青瓷琮饰品外方内圆，四面有竖槽和凸起的横条装饰，显然是模仿了良渚玉琮的形态特征。当时可能曾有良渚玉器出土，赋予了烧造工匠以创作灵感。魏巨贤在《吴越考古绘制》中记载，杭嘉湖地区20世纪30年代以前曾多次出土古玉。以现在的考古学知识，我们可以认定这些古玉基本应属于良渚文化。人类历史沿着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的序列演进着。石器时代因石材加工方式的不同，又分为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距今10000年前后，人们过渡到以采集和种植为生的阶段，对工具的需求变得更为精细和具体。石器制作工艺飞速进步，磨制石器成为主流，切割、磨制、凿钻、镂空乃至雕刻等复杂新工艺应运而生。先民们是在

0: 长期寻找、选择及加工食材的过程中拾得玉的。玉，食之美有五德者，这是《说文解字》给出的解释。在虔诚的原始崇拜时代，光润的玉石仿佛凝聚着大自然千年万载的精华，被认为是赋予了神力的通灵之物。年深日久，这类美丽、坚硬、含有的石头渐渐超脱了单纯的装饰功用，在多种场合被赋予超然的意义，或寄托情感，或象征权力，或承载观念，成为名器、礼器，甚至国之重器，具有无可替代的地位。
1: And when I was thinking about the threshold, the dawn of civilization in China, the Liangzhu culture is in some ways very similar. And to start with, I thought it was probably a similar organization to what we see in the Cyclades, which you can describe as a chiefdom society, I think. And I was thinking of Liangzhu as similar, with similar complexity in the iconography, with the jades, with the man-beast motif as being comparable to the Cycladic marble figures. But then when I realized that Liangzhu has this enormous system of dams and so on, then it really has to be regarded as a state society, a more complex society than a chiefdom society, because they were doing all these big hydraulic works. And so I think we have to regard Liangzhu as a state society. But nonetheless, a wonderful decoration on the man-beast decoration on the Xiong jades are in a way comparable to the marble folded arm figurines of the Cycladic islands of Greece, and they're the same date.
0: 早期玉器加工所需材料大多来自深山与活水，无论开采还是运送都极为艰辛。唐代马总《艺林》中说，取玉甚难，越三江五湖至昆仑之山，千人往，百人返，百人往，十人至。目前出土的史前玉器数量种类最多的是在良渚文化的遗址里，而良渚城内的王陵与上海、苏州、常州等地的高等级墓葬中的随葬玉器材质并不相同，似乎昭示着上述区域各自拥有独立的玉器生产基地，能够承担一己区域内所需的高端玉器制作任务。然而，拥有如此发达玉作的良渚文化核心区和辐射区却并不是传统玉材的产区，玉材何来？古往今来，中国最著名的玉料原产地一直是新疆和田和辽宁岫岩，此外青海、河南、四川也有出产。虽然《山海经》中提到的浮玉之山一直被认为是浙江的天目山，却没有证据表明良渚玉器取材于斯。最近调查，在良渚遗址附近的山脉中发现了玉矿的重要线索。
2: 根据文献呢，我们周边的这个天目山啊，在《山海经》里面呢被称为浮玉之山，意思说浮在太湖，最近呢取得了一些进展。
3: 我们在实地调查过程中，然后在中泰街道附近，然后发现了石文石化的大理岩，就是我手上的这块标本。上面这些绿色的部分，它已经发生了石文石化，然后已经形成了这种石文石的这种矿物。而且在附近的话，可能是存在这样一条矿脉，然后在矿脉上可能就有这种石文石的玉。另外呢，我们在安吉那边，然后也采集到了一些还有含有这个透产石矿物的一些岩石标本，说明在那里也是有这种透产石玉的这种成矿条件。

0: 相当长的时期内，蛇纹岩、橄榄石、叶蜡石、玛瑙石都被当成玉材予以加工。马家浜时代便如此，松泽时代之后，真玉全面登场。良渚玉器高比例采用透闪石、阳起石系列软玉，极具韧性，无论是透明度、光泽感和堆积密度，都非普通萤石、碎石所能企及。色彩上，则是蛇纹与贝壳般深青色兼而有之，又因用途的不同而以等级区分。
1: 我们现在在博物馆里看见的良渚的那些出土玉器啊，它大部分都是这个象牙白、鸡骨白的。那么真正的玉呢，其实还是跟我手里的这个一样的。这些样本呢，都是青的、绿的啊，有的还是透明的。那为什么良渚玉器会呈现出现在的这种样貌？是因为，这些玉啊，埋藏在地底下5000多年以后呢，它受沁，所以才会变成今天的样貌。
0: 成品玉器深埋于地下几千年，因埋藏深度和所在地土质酸碱度的不同，会发生一种叫做受沁的化学变化。南方潮湿，靠近山间地带的玉器通常受沁较甚，原先偏绿的色泽有可能变成出土时的鸡骨白或象牙黄。平原地带受沁程度较轻，原真的温润碧绿色或许能够得以保留。我们现在所见的反山12号墓的玉琮王，呈莹泽有光的黄白色，便是受沁后所得，这也是一众高等级墓葬出土玉器的主流色泽。玉有沁色，是时光的馈赠，赋予古玉历史的沧桑感和独一无二的气质。玉作是一门复杂的高端手工业，包含矿物质结合体的软玉比普通石料坚硬得多，加工十分困难。今天我们用现代金属器也难在上面留下痕迹，而高硬度的石英砂却可以办到。古人找到了这种解玉的天然媒介。所谓解玉，就是按照器型的需要切割成想要的形状。早在8000多年前，远古先民们就掌握了线切割法，即在麻绳上沾上高硬度细颗粒的解玉砂，在玉材上来回拉动，取得切割的效果。熟练掌握线切割技术后，良渚人还用片状石器或竹片或水配合有硬度的解玉砂做直线切割。这种全新的锯切割技术，无论效果效率都更胜一筹。硬性片状物切割和柔性线状物切割非常适合大批量成组成套的生产流程。区别与金属器加工彻底的熔断与重塑，玉器的制作从来不是破旧立新，而是因材施艺，依靠玉材本身的天然条件加以琢磨。正所谓玉不琢不成器，匠人们总是力求通过对玉料本身色彩形状的妙用，让人力与天意浑然一体。有匠心无匠气，大约是玉器制作的最高境界。良渚玉器加工技术代表了新石器晚期的巅峰水平，钻孔技术和纹饰刻琢尤为突出。最重要的琮与璧皆需从中打孔，良渚匠人在长期摸索实践中掌握了精良的管钻、对钻技艺。而刻纹作为整个工艺流程中最高级的一环，需由艺术俱佳的人操。

0: 报道，比如巫习、首领，或者反过来说，恰恰因为这类人具备高超的戏加工能力，才有资格进阶为族群领袖或神的代言人。出民社会往往以这种方式推举贤能。在出土良渚玉器中，象征权力与威严的玉月王和承载宗教礼仪的玉琮王极受关注，但他们引发最多的赞叹和追问的，却是玉器上巧夺天工的微雕纹饰。石器时代冶炼技术尚未发明，在没有任何金属工具辅助的情况下，良渚人如何能在一毫米以内的极致范围内布列五六根细线？那些神秘繁复的纹饰究竟是怎样被蚀刻在坚硬的玉材上的？目前一般认为是依靠碎石。
1: 这个纹样实在是太精细了，你肉眼是没法去辨识的，啊，你说这个三到四厘米见方的啊这个范围里面啊，它刻了这么一个神像，那神像的线条，啊，我给它大致测量了一下，差不多每个毫米五到六根，啊，也有人觉得还可以做一些精细的测量，甚至可以超过五到六根，那么这个线条都是不重叠的。
0: 良渚大墓的随葬玉器。不同的墓器具材质手法差异明显，而各个墓坑内风格则相对统一，因而有专家推断，坑内主要玉器可能是由墓主人自己打造。这个人不仅是玉器重要环节的把控者，更是祭祀活动的核心人物，他们凭借垄断神秘的制玉技艺，最终垄断了与神灵沟通的权利，具有特权意味的阶层就在演变的过程中诞生了。
2: 这里是反山王陵的所在地，我们就从里边的随葬的玉器而言，全世界所有的，包括过去几千年前出土的所有良渚玉器，估计是25000件左右。而光是反山11座墓葬出土的玉器的数量就是3700多件。最具典型的琮王、越王，你看玉璧光是这个地方出土了125块，玉琮这里就出了21件。所以我们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它是能够代表良渚文化手工业方面的最高水平。当然更重要的是反映它背后的社会结构，在5000年前能够达到如此高的水平，精美的玉器、漆器，你看它的陶器、它的石器，都不是随随便便能够做出出来的。从大的来讲，王陵、宫殿、手工作坊，你看这种水利设施，如此巨大的规模。在100平方公里范围里边，12到8，1到8的人工，你看看要多少？它一定是一个非常严密的、有组织的一个社会结构。文明的最典型的高峰就是国家的出现。所以在5000年前，我们把良渚文化称之为一个实证中华5000年文明这么一个圣地。是一点都没有错的。
0: 1992年，内蒙古兴隆洼遗址117号墓出土过一对玉珏，分裂墓主骸骨头部两耳之侧。据此也可以确认，珏的本生用途是耳饰。被考古学家发现时，它们已陪伴长眠地下的主人度过了8200年。后来人们在黑龙江饶河流域的小南山遗址中发现了距今9000多年的玉珏、环、管、珠、扁珠、璧饰、奔形坠饰和玉符等玉器200多件。 这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

0: 玉器。不止于此，半坡仰韶的玉斧、红山的玉猪龙、玉鹰、龙山的玉刀、河姆渡的玉璜、良渚的玉琮、玉钺、玉璧、凌家滩的玉人、石家河的玉石、石峡的玉奔、玉环等，北起内蒙古，经辽西、山东至浙江，南达广东，中国的版图上出现一条明显的弧形玉器兴盛带。
1: 这里展览的是一组红山文化的玉猪龙。那么这样的龙形的玉饰，在松泽文化的晚期和良渚文化的早期都有。那么良渚文化早期的玉龙首纹的玉器和红山文化的这样的小的玉猪龙非常相似。那么在良渚文化里边呢，这个玉龙纹的这样的装饰品，那么只存在于良渚文化的早期的贵族的女性墓中。那么他们之间会不会有某种的联姻关系？那么这样，所以呢，才在这个女性的贵族墓里边呢，会有这样的龙首纹的玉牌的装饰品。
0: 东北的红山文化和江南的良渚文化是中国史前玉器的重心。红山与良渚，一个在辽河流域，一个地处环太湖地区，南北迥异，在年代上也并不完全一致。然而在大体相当的发展阶段中，两支文化均重视以玉敛藏，玉器都具有神权象征的文化内涵，制作工艺皆处于当时的巅峰水平。红山玉器简约写意，鲜少复杂的纹饰，除了基本的工具类和装饰类玉器，动物形象占据很大比例，鸟、鹰、鱼、龟、龙皆有出色作品，不全形展现，而是以特点为重点时刻，朴拙抽象之余，也有自然逼真之态。
2: Crafting skills are basically Chinese or the greater China. The jades in the north, in Liaoning, Inner Mongolia, Jilin, they have a very beautiful polish, but they don't have fine detail. So in this area, they found some special stone that is sharp enough to cut these very fine lines.And this is a special characteristic of the Liangzhu area, and it's mainly here in the center of Liangzhu, near here, near Hangzhou, where they make the most elaborate versions.
0: 良渚玉器则是精雕细琢的典范，以大量运用繁复的纹饰和细密的线条著称。即便刻画鸟、蛙、鱼等动物的形象，也是用高度几何化山玉器的苍朴质拙，光素少纹。良渚玉器意境更神秘，工艺更精湛，器形更规整，淋漓尽致地体现了文以载道、藏理于器的精神内核。神灵崇拜是良渚玉器一以贯之的主题，这与良渚社会秉持统一的精神信仰息息相关。缜密的礼仪规制与多样的主题纹饰共同搭建起良渚玉器庞大的体系。鸟纹是良渚玉器的常选图形，一般居于从属地位，大多为了配合神人兽面纹而施刻，常位于其左右或下方，不构成独立的崇拜意义。而龙首纹历经短暂的绚烂，终归于沉寂，目前仅见于良渚早期的高规格墓葬。真正有目的的被设计出来，在全域推广，纵观良渚文明发展全过程的纹饰是神人兽面

0: 纹。神人兽面纹由神人、神兽两部分组成，它们有着类似的宽鼻阔嘴、重圈圆眼，神人整体呈蹲踞姿态，屏蔽弯肘，五指展开，似乎在触摸着神兽。神人着羽冠代表天，神兽的巨大眼睛是太阳，合在一起便是两主人孜孜以求的太阳神。
1: 这我觉得良渚文器的器类，它最主要的玉琮、玉璧、玉钺、玉璜，这些器类经过传承之后，后来都成为了中国玉文化里边很具代表性的器类。
0: 器以藏理，理以形意。良渚以玉礼器系统来维系政权稳定和社会发展，成为中华礼制文明的先声。玉器是良渚文明之魂，其深邃内涵，历经数千载的传承演进，最终成为中国价值、中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含纳了良渚玉文明的中华文明，犹如华彩乐章，琴瑟和鸣，金声玉振。

是一漏水，使用寿命短且一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师长，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3: 来，给您打包盒。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3: 来，给您打包盒。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1000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高质量发展显成效，上虞一季度交出优异成绩单；
1: 区人大常委会召开全区乡镇街道经开区人大工作会议；
0: 五一劳动者风采专栏今天播出；匠心筑梦中式科创赋能新材料，浙江皇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式车间。
1: 苏泊尔制药5.68亿高端原料药项目冲刺收官，产业链赋能助力四季度试生产。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近日，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一季度上虞经济运行总体呈现开局稳健、起势向好态势，交出亮眼成绩单。一季度全区地区生产总值359.86亿元，同比增长8.2%，增速居全市第一位，全省第四位。
2: 全区新春第一会以来，我区以生产力布局优化为牵引，大力推动绿色化工等传统产业换新升级，新材料、高端装备等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具身智能、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科学布局，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面造农，重实体、重产业、重企业的发展氛围。一季度，全区34个工业行业大类中，24个增加值正增长，增长面70.6%。16个行业增速超10%，工业用电量增长7.6%，规上工业企业营收增长11.4%，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4.1%，规下工业增加值增长8.4%，固定资产投资、制造业投资、建安投资分别增长5.4%、54.5%、25.3%，均居全市首位。7个省千项万亿新建工程100%开工，民间投资、制造业投资、高技术产业投资占比均居全市前列。新招引1元以上项目36个，总投资124.5亿元；新入库投资项目87个，计划总投资77.74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6%和14.3%，累计争取两重两新、中央预算内资金、专项债等资金32.37亿元。消费市场回暖明显，一季度全区全域旅游人次和过夜游客人次分别增长8.4%和4.7%，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4.8%，批零住餐分别增长15.2%、9.5%、14.7%、13%，均居全市前列。面对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今年以来，我区着力打好稳拓调优组合拳，持续推进百团千企拓市场专项行动，外贸形势持续回暖，核心竞争力显著提升。一季度进出口总额达110.03亿元，增长17%，出口总额达102.44亿元，增长20.6%，增速居全市第二位。一季度亮眼的成绩单不仅展现了上虞高质量发展的底气，更彰显着民生温度。全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5,795元，同比增长5.8%，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1,907元，增长5.4%，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531元，增长5.9%，城乡共富的步伐更加坚实。全媒体记者王恩宇报道。
1: 昨天下午，区人大常委会召开全区乡镇街道经开区人大工作会议，全面总结过去一年工作成果，部署落实2026年人大工作任务。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赵文忠，
3: 应按大自然节约

0: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只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
1: 百官新闻客户端，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停一下！停一下！你拦我下来干嘛？
1: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2: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1: 带什么？带人，车厢只能载货。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一点路嘞。
2: 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0: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2: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0: 好，慢点开哦。
3: 上于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4: 记住，
5: 身要正，言要立，
4: 心中要亮堂。
6: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他跟广州大酒家那边打好招呼了，让你去后厨做学徒，学更好的厨艺啊！拿着。
1: 老师，如果你不想告诉我的话，你告诉黄师傅在哪，我去找他，我问他。我为什么要告诉你黄师傅在哪儿呢？你有什么资格见黄师傅呢？
2: 先生，
1: 学徒的事儿我不管。你是带艺投师，既然黄师傅看中你，那我就亲自给你安排住处。但是该守的规矩，你一样都不能少。 头一年没有薪水，不许偷师，不准打架，手脚麻利，出门请假。这是你的床铺，床单被褥都是旧的，但是干净。想要好的，自己挣。我这个人呢很随和，你可以跟着他们一样叫我笑哥。
3: 也可以叫我谢元礼，没小文。那好，从明天开始，
1: 你跟着他们上工，不懂的问他们。先进门为大，这里所有人都是你的师兄，赶紧收拾，明天不许吃了。
4: 知道南路医馆吗？去找西南路，他知道你是怎么回事。
5: 这是你师父去博济医院拍的
3: X 光片，外国医生跟我们诊断一样，都是肺结核，而且比较严重，就是我们常说的肺痨。阿威啊，他们现在应该告诉你了吧？这广州大酒家在10年前还是你师父家的，师父以前也是个阔绰的少东家，可惜我一直无心经营。 又沾染上赌博恶习，把身家输光光，酒家也盘给别人了。大卫，我送你去学艺，是希望你在那里能成为一代名厨。师傅九泉之下也会欣慰你，好好干。各位南北要好，西土丝柔。
6: 你放轻松点儿，这名人认识我吗？请进，他们是认亲戚。先生，他不吃。哎，
3: 你等一下，等等。
6: 欢迎大家参加今晚的开盆。我不吃，你可以吃。糯米糍，这个时候是肯定不便宜。是来自广东药业协会的委托。第一批，来自山西的黄芪一星期，党参500斤，远志600斤。
7: 现在开始起拍，
8: 我出300元。好，这个行，
9: 南路先开个价。我出50元。
6: 好，我们这位徐老板出价50元，还有没有继续加价的？60。
8: 徐老板说的对，中药西药都是药了。
7: 好，好，好。
9: 共襄盛举，那我再加10元。70元，
6: 现场出价70元啊。
9: 支持徐老板，我加20。后面
6: 就先到出价到90元了，还有没有继续加价的？
9: 我出100，120元。
6: 目前我们最高价是120元，还有没有加价的？
9: 东家，我看这年轻人好像是冲你来的。
8: 这个年轻人我从来没见过，
9: 他是名叫药铺的。
6: 我去查查。
9: 哦，
6: 各位，海关查扣的走私货。 这一定是真货无疑啊！为什么？因为绝对没有人去冒这个风险走私假药，对不对？还有没有继续加价的？120元是目前我们的最高价。
8: 130。150。
9: 徐老板，抱歉了，要不然你成全晚辈吧。年轻人啊！
8: 相互成全，那才是真成全。我再加10元，
6: 160元。南路医馆的徐老板，160元是目前我们的最高价。
9: 东家。

0: 他喊他们不做数，拿的是别人的请柬。黄家兄老板出价到200元了，还有没有加价的？430，430元。我们后面这个先生出价到430元，430元一次，430元两次，430元三次，恭喜这个先生成交。各位，我不得不说啊。
1: 这个价钱到药房去买药就够了。咱们没用那么多钱。等会儿等会儿，
2: 我有办法。
0: 恭喜这个先生，来自海关查扣的两箱走私西药，归您了。
3: 小六子，
4: 哎，
3: 徐老板，这药走啊，还有好多药没拍呢。
1: 抱歉，
3: 抢了你的药材。
1: 小伙子，你有点太张狂了吧？
3: 徐老爷子，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打算。 把这两箱西药送给你们，
1: 什么？来换取我到你药房学徒的机会，完成我师父的遗愿，把他那个留下的生药铺子给做成大药房。所以呢，想跟徐连仲老爷子岭南最好的药工学习制药。徐爷，听清楚了吧？人家可是冲你来的。
5: 我不收。小伙子，既然想学艺。
1: 你就不能好好登门吗？
3: 那空着手多不好意思。<笑>
1: 你是哪家药铺的？
3: 合记生药铺。
1: 合记生药铺的，
3: 你认识我师父？
1: 岂止是认识？记得以前你师父一直给我们供药，只可惜啊，他死得太冤枉了。徐爷，你还记得他师父吧？
5: 哪能忘了呢？
1: 年轻人，那两箱子西药，按市场价也就值200块钱，这个钱我可以出，但是多出来的钱，是你炒上去的，要由你自己来背。
3: 谢谢你，高抬贵手。
1: 年轻人，看来你是算计好了我会出这笔钱。
3: 和你们说句实话吧，我就230块钱。
6: 你再多举一次牌，我就麻烦了。六子，哎，东家，跟这位小哥进去，把那两箱子西药拿出来。好嘞。
7: 快点，我好把衣服还给人家裁缝店。
6: 明早还不一样吗？
7: 那能一样吗？今天还是情分，明天还给不给人家钱呢？
6: 咱们家现在可连一个好样都凑不出来了。
7: 没事啊，明天有人去川西粮油局送货，送到了就有钱了。以后不能干这个事儿了，吓死我了！家里的钱都被你花了，一点都没留。<笑>
6: 你不怪我把西药送给徐南路啊，那可是咱们家所有的家底儿啊。
7: 我怪你事先不跟我讲。
6: 以后不敢，不敢。
7: 裁缝店还开着呢，赶紧回家换衣服还给人。
6: 哎。
8: 缸里面还有水，你先冲个凉，我再去打水。我现在心里还害怕呢。万一徐老板没同意要那两箱西药，我看你怎么办？拿什么钱给拍卖行？你这胆子啊，从小就这么大。你还记得小时候晒陈皮的事儿吗？你呀，从小做什么事情就喜欢取巧耍个小聪明，怪不得人家都叫你狐狸呢。
7: 也怪你师父，从小没好好教你怎么做生意。今天晚上想吃什么？竹升面行吗？

0: 伯伯，哎，您爸还好吧？家里的用光了。哎，你呀，每次都想多蹭点民房呢。哎，
1: 你再多来一点嘛。哎呀，
0: 你这个脚烦的福利呀，
1: 你老看着我们长大的，
0: 骨里
1: 有什么坏心眼呢？
0: 跟你媳妇一过样啊！每次都是他占我的便宜，我可从来没有占过他的光哦。
1: 我们是看药铺的，我宁愿你别占我什么光，健健康康、长命百岁多好啊！

0: 起床啦！什么事啊？什么事啊？哎呦，喂，您这边请啊。来坐，来，请坐。什么？这新来的不懂规矩啊？我跟他说说去。
1: 去吧去吧，陈伟，
0: 我告诉你，你学徒刚来，你不懂规矩。我都告诉你好好学学，森伯都是常客，你都得认。你臭
2: 小子，你跟谁说话呢？啊？
1: 陈伟哥，打扫卫生而已啊，你不用拿刀。
0: 现在学他教课了，我告诉你什么叫刀在人在刀不离手。
1: 可是头一年在水台当学徒，也用不着刀啊。
2: 什么意思啊？
3: 头一年在水台当学徒，就干洗菜、摘菜、杀鸡、宰鱼这些事，我都当一年学徒了，还在水台。有个师兄已经两年了，还在给你洗菜。哎，来了，三伯，一周两见嘛，上就来。
4: 那以后就要辛苦陈师傅了。
5: 好的，黄师傅。
6: 人手不够的话，跟我说。哎，
7: 知道。
8: 明白。
9: 三师傅，
7: 嗯，
9: 林北江的徒弟，我认识你师傅啊，他是少东家的时候，
7: 这是游击大佬。
5: 你好，你师傅把你托付来某个前程，以后
7: 我们都会照应你的。麦小文给你安排工作了吗？
5: 他让我送水台干去。嗯，
7: 那就好好做，别辜负了你师傅。
5: 可是我在荔枝湾最好的菜点干了9年了，我不需要送水台干去了。

0: 我们一会儿回去洗了。是，师父。以后再让我闻到谁身上有香水，自己扒了皮。
1: 是不是雅顿公司今年新推出的那个 Blue Glass
2: 啊？先是公司都还没上哦。这个呀，是李公子从旧金山给我带回来的。哎呀，
1: 这个味道真好，洗了多可惜呀。那师傅也太偏心了，
2: 对那个陈立夏就怎么都行。他说要安装电话，100个银元的出装费，10元的月租，他眉头都不皱一下就给出了。<笑>
1: 这电话其实我们用的更多嘞。
2: 不用白不用。
3: 还有他那个脚踏车，1年光牌照费就要8元。
4: 脚踏车可是我自己买的，牌照也是我自己上的。你们安在师傅头上，问过他没？哎，
1: 我们聊下天嘛，你不要太在意啦。就是，
5: 好好干活，守规矩，就是如鱼得水；不好好干活，不守规矩，那就是咸鱼泡盐水。
3: 立夏姐，外面有人找你啊？
1: 什么意思啊？
5: 我怎么知道？
6: 哎呀，立夏小姐，你这是还要在舞台上放电影吗？
7: 电影还不行，但是可以放。

0: 这次我们的棚面还可以加人，
1: 创新嘛，我们是跟薛觉先薛师傅学习。
2: 我们也请了一位会吹萨克斯的棚面。怎么样？电影影像、机关布景，萨克斯，三大创新。
1: 我不见他们了，让立夏全权代理去谈。
2: 是师傅。啊，对了，师傅，外面的人都在传，我们在新女班担大旗的是陈立夏。
3: 你可要给我们一些优惠哦。
1: 那就让他担。
3: 这回可以正大光明的学了。以前跟你啊去南路药房，就跟做贼似的，偷偷看玩命计，回来再画在小本子上。现在咱不用了，
4: 那就跟着人家好好学，早日实现你师父的梦想，好告慰他的在天之灵。

0: 哎，别脱呀！第一天去上工的人留下一个好印象。
1: 我是去当学徒，
0: 当学徒也一样。
1: 我第一天去，保不齐人给我下马威呢。我穿这么好的衣服，回头再给我扯了。
0: 你不惹人家，人家给你下马威干什么？
1: 真没那必要。
0: 我让你穿着，你就穿着。
1: 哎，
0: 你休想拿出去，再把这件换上。你洗了。

0: 这是做蜡丸的方法吧？我可都看见了，画成这样你都看出来了？还是我帮你画吧，我在学堂的美术成绩可是梁上，画得比你好，而且我能画出全部的细节和过程。
1: 真的假的？
0: 真的呀。
2: 师傅，
3: 徐爷，我来了。
4: 你跟你师傅一样，每次送药都是东张西望，鬼鬼祟祟的。看看他把你调教成什么样子了，小小年纪学得一身的阴谋诡计，听说都叫你狐狸。让人家叫狐狸，这是好话吗？
3: 我也想被叫老虎，可是你们不叫啊。
4: 那就努力去做老虎嘛。
3: 我做梦都想，你看我随身带着呢，没事就跟着学一学。哇哦，
4: 是想学做药吧？
3: 想。
4: 能吃的苦？
3: 能。
4: 好，这学制药啊，不能不学中药的炮制，生药铺金银草药，对炮制想必不够精专吧？你就从学习炮制开始吧，正好有一批姜在炒制，这生姜啊，炒制微黑，内呈棕黄色而成，它有温中散寒、温津止血的功效，它能治疗中气虚寒的腹痛、腹泻、虚寒性的出血。
5: 辛味苦涩温心热，归脾胃肾心肺经。
4: 哼，还学了点东西吗？这100斤生姜，沙子加热后炒成35斤，需要几个壮汉一起炒制。我看你这身板挺结实的，这炒泡姜啊是最累最吃功夫的工序，你要不行的话就跟他们说一声，打铺盖滚蛋。

0: 老要生意不好，我一个人就够了。他还年轻，老守在你身边，那也不是个事情的。哎呦，年纪大了，该上锁的，还是要上锁啊。我守了这么多年的水，不喂的啦。
1: 你怎么在这儿呢？哎呦，今天上工怎么样？
2: 都快把我烤成一块姜了，整整一天都围着灶台转，那汗流的跟下雨似的，还落不到地上。刚滑到腰上就烤干了，家里水够不够啊？我得好好冲个凉了。走，那一个来往饭吧。
3: 来啦！我是有台，牛郎俱成文。请阿东。有这样才对嘛！你看，
4: 喂，两位师傅，看一下这个。陆一居最先搞出星期煤点，号称每星期都换一批电芯，生意大涨啊！
5: 葡萄居、金轮、富来居马上都跟着搞，怎么样？我们跟不跟啊？这次不跟怕是不行了，不过要辛苦老陈了。
6: 师傅让你上灶了，那你是不是就不用当学徒了？
7: 哎，这么大点儿，怎么整个小胡子呢？
5: 你，给我进来！你们也别吃了，都给我进来。
6: 啊！
8: 这又要做什么？
3: 觉得自己挺不错了是吗？敢跟我师傅告状？
8: 二五松石台湾去，
3: 那就好好做。
8: 可是我在荔枝湾最好的菜点干了9年，我不需要松石台湾去了。这样的话，好。 那今天就让我们看看你到底有多棒！
5: 你想看看？
8: 你们比，
5: 好。

0: 就这，服不服吧？这怎么还好意思比嘞？你输了，
1: 会愿赌服输啊？我会。

0: 好好联系现在，小生真棒啊！那你师父去哪里了？他为什么不教你了？肯定是……都不如蛋挞好吃啊！阿威，你要记住，一个好厨师是要博众家之所长。
1: 它和其他药物配置能使其质地酥脆。我问你，这麻油能和哪些药物配置啊？
0: 葛界马前的三七，还有骨头。孺子可教，好好锤吧。
2: 徐老爷子，我和你告个假，我出去一趟，一会儿就回来。
0: 朽木，想偷懒。
3: 就别找借口。
4: 我是真的有事儿，昨天我和东家都说过了。呵，
3: 你还拿东家来压我？你能有啥事儿啊？
5: 没有，徐老爷子，我有两个亲人，今天兴许能见上。
4: 啊？什么时候的事情啊？就刚才啊，我亲眼看见的，从这边巷口过去的，听说要游街示众，我好像押到那个，对，刘花桥刑场枪毙。
3: 刘花桥不是在东角场枪毙人的吗？
4: 你懂什么？刘花桥刑场枪毙的都是大人物，有桥有水，谢十三哎，可是大水匪。你们猜猜啊，押运谢十三的人有多少？
3: 有多少？50啊。
4: 不对。
3: 天门儿，
4: 啊？
3: 你刚刚说谁？
4: 你不知道吗，臭贝哥？
6: 小人员救护驾驶，把舱底师傅的枪声。
1: 哎，都说这谢十三是杀人如麻。

0: 裴哥，指纹科的人说了，这刀经手的人太多，指纹太乱，提取不出来。
1: 你看看，能看出什么来？
2: 是。双狮牌，正奇力出的，
3: 假货比较多吧？
0: 那这把呢？
2: 这我可看不出来，我从来没摸过菜刀，还是得找个厨子问问。
0: 这把刀啊是正品，不过呀不太新了，经常用，而且是刚刚磨过。
4: 不可以干。

0: 我又被南路药房拖住了身子。没事儿，我一个人能行，还是找你弟弟妹妹是大事。
1: 也不知道他们现在在不在广州。
0: 那就多登几家报纸，省里的登，外地的也登。
1: 等张亚倩再说吧。不过，我想了个法子，如果顺利的话，能提前学到本事。
0: 什么法子？
1: 江湖事，江湖了。

0: 阅人尚武，广州武馆众多门派林立，陈山河在何济生药铺谋生之余也习得一身咏春功夫，此刻就用上了。
1: 没想到小陈你还会功夫，咏春打得不错。
2: 徐老板也是习武之人。
1: 一武不分家嘛，学正骨的都会比划两下。
2: 那请赐教。
1: 不好吧，我是来给吴老板治病的。洪泉徐南路，
2: 咏春陈山河。
1: 药来了，你抹点，我手中。第三排第一瓶，左边第一瓶。对，第三排的第二瓶，冯了性跌打酒，啊，用力轻柔。花青处呢，擦梨花瓣；这个黑鱼处呢，要擦冯了性。哎，我跟你说啊。打拳啊你还凑合，用药你不如我。知道这两种跌打酒我为什么这么佩服吗？运用之妙，存乎于心。哎呀，
3: 你说说你，明明是你要给我松松筋骨的，结果自己倒是先受伤了。
1: 哎呀，告诉你吧，用了我徐南洛的药，药到病除。哟呵，轻点小子。哎呀。

0: 好。
1: 停一下，停一下！
2: 你拦我下来干嘛？
1: 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哪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哪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1: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柱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

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预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哎呀，痛快，痛快，真是痛快啊！少恒，我跟你说啊，我可是好久没有遇到对手了。哎，
1: 谁敢真的跟你动手啊？这江湖中人啊，都指望着你救命啊！
2: 哎，我听你这话的意思，让着我。啊，山河，你说说。
3: 那我全力以赴啊，要不然不如不动手。
2: 对嘛，你这就对了嘛。哎，山河，

0: 我打不过你吧？哎，我听说这个徐连木老爷子整天在收拾你啊。
1: 老齐筋骨，苦其心志，我懂。嗯，
0: 好，那就好啊。嗯，我跟你说，这个徐老爷子心眼好，他不会害人。再说了，他有……
1: 哎，明天到广州下午开船去佛山，在佛山连演三场，你哪有富余的时间啊？
2: 师傅，立下苦大的半年的手本戏，首演您不让我去捧场，他能答应啊？
1: 那你也不能耽误了我们的戏啊！戏比天大，你忘了？
0: 我知道，我就先去捧个场，然后呢就坐火车去佛山，反正我是压轴嘛，不会耽误演出的。
1: 你这也太宠着他了。
0: 师妹嘛，可不就是拿来宠的。

就是回来。

0: 你是不是想去广州？
1: 算了，我下了船就赶火车，来不及跟你说话。三天后啊，再来看你的戏。你不在，
0: 我演的也没意思。师哥，
1: 您现在好多地方都男女合班了，
0: 我也想跟你一起唱戏。
1: 广州还不行，你别折腾了啊。
0: 我就要折腾。
1: 师姑能忍受你在布景上搞花样，但是男女不得合班是大规矩。
0: 我不管，那点意思都没有。
1: 师姑是多么守规矩的人啊！当年要不是为了守规矩，她早就成了我师娘了。好了，等我回来再聊啊。对了，阮非洲他们去蔡婷宵夜，你也去吧。
0: 不去，我不去。
1: 哎，他要给你写个访问，推一推你们的《牡丹亭》。
0: 那我也不去。
1: 那好吧，等我回来再安排啊。当心点啊。
0: 放心吧。
2: 来，拿过来。哎，
3: 尚哥，你听这不用炸油了，让你去喝药呢。这是在配龙虎丹，我们药房卖的挺好的一味药，这边的师傅负责配药，我们的任务就是把这些料啊搅匀，然后再上面写上龙虎丹三个字，写上99遍。
2: 啊，
3: 你会写字吧？
2: 那会。
3: 那就好，过来看我写。
2: 为什么不能写100遍，不能写80遍？是写行书啊、楷书啊、草书啊，还是隶书？
3: 师傅都这么教的，你要那么多干什么？

0: 那个小伙子，哎，你呀就酌情传授一下呗。
1: 我不想这么早就告诉他诀窍。这孩子生性浮躁，做事急切。我还得再看看。

0: 我找您呢，我想问问你啊，为什么非要写99遍《龙虎丹》这三个字呢？
1: 秘诀，那如果写的不是这三个字会怎么样？必须写《龙虎丹》。为什么必须写这三个字呢？这就不足为外人道了吧？
0: 那如果我写的不是这三个字，钥匙会失效还是会吃死人呢？你写了什么？陈清妹和陈妹妹，一个是我弟弟，一个是我妹妹。
1: 我们小的时候走散了，每年这个月我都会登寻人启事，刚才想着他们就给写错了。这两个名字，你各写了多少遍？
2: 啊，写足了99遍，这个我数着呢。但是具体从哪一遍写的他们名字，我不记得了。
0: 徐师傅，如果真的写错了，会怎么样呢？
1: 你说的是真的？
0: 真的。
1: 寻人启事，登在哪儿了？
0: 您等着，我去给您拿。
1: 徐师傅，你看，寻佛山陈清妹、陈妹妹，自民国16年分别为兄，甚为挂念，见起事请洽西官华贵路，合记生药铺，没骗你吧？这还是真的。你对弟弟妹妹不错嘛，重情重义啊。
0: 徐师傅，我就想知道，如果写错了会怎么样？哎，龙虎丹原料甚多，必须搅拌均匀，才能发挥其药效。龙虎丹三个字共28个笔画，你写上99遍，自然也就均匀了嘛。那也就是说，写别的字也可以了？
1: 当然可以呀，你就抄一遍《本草》也是可以的嘛。

0: 吃饭。嗯，今天总算是得到一些秘诀了。其实还挺简单的，但是真传一句话，人家要是不想传给你，还真没办法。
1: 他怎么就传给你了？算是弟弟妹妹保佑我吧。吃饭。
2: 老魏呀，
3: 哎，
2: 来来来来。
3: 怎么样？江师傅原来在春来的菜顶上干，我多加半成薪水给抢过来了。
2: 二位好啊！哎，你就等着春来嫂打上门来了啊！
3: 你们两个都走了，留我一个，我怎么办啊？二位啊，你上去炒两锅呗。
2: 让我看看你学了什么。帮我学成归来吧。嗯，大酒家的人欺负你了？
4: 还行，他们教东西还挺认真的。
3: 什么时候你能让地上的这些蚂蚁排着队走直线，我就什么时候生你。笑什么呢？哎呀，这个呀。 是大酒家后厨的一个陋习，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传下来的。往好处说呢，就是磨练一下学徒的性子，更心细。我都快被这蚂蚁给折磨得吐血了。往坏处说呢，就是整人下马威。我怎么没听过？
4: 咱们菜顶小门小户，哪有那么多说道？嘘，小点声，有客人呢。越是大酒家的后厨，这事越多。你这在这跟我说的头头是道的，你有办法呀？有。
3: 走吧。

0: 这是我琢磨出来了新解法，叫放狗血。好，好，好，好。我现在可以升真榜了吗？
1: 国仔，
2: 哎，
1: 你今天怎么不去公安？
2: 今天药厂放一天假。
1: 这不好，还给假呀？
2: 卫生局不是要搞防疫吗？药厂要配杀虫药，一整天不让进去人，所以就放一天假喽。
1: 阿华呀，你赶紧问问他，什么时候可以轮到我们这里啦？这整天老鼠跑来跑去的。
3: 是啊。

0: 妹妹叫陈妹妹，你就躲在西关的和记生药铺。
1: 我既然敢登报纸，就不怕别人知道谢十三被枪毙了，所以啊，我的事儿过去了。
0: 就是说，不打算再花钱了、
1: 啊？你之前说的对，没钱瞎折腾什么呢？我没钱，算了。
0: 我都开始喜欢你的性格了啊！知道我想用这个秘密敲你点钱，先把路给我堵死了。不错，不错。
2: 但是你那个方姐怎么办？
0: 有人想灭你家满门，但你没有死，你说他们知道了会怎么样？

0: 喝着茶，听着小曲，那么煞风景。你的身世就大把柄，给我抓住了，你得认。我要钱，要好多钱。
1: 我没钱。
0: 那是你的手。
2: 那几个采药的商量好了，一起抬价，要不然就卖给别家。我还没答应呢。再说了，咱们拿到草药也要整理、清洗、炮制，哪有钱家呀？我说不送就不送，大不了啊，咱们自己进山采药。山河，我跟你说话呢，你想什么呢？
1: 搬家吧，咱们住太偏了，影响生意，得换一个大一点的铺面。
2: 搬家哪有钱呢？
1: 钱我想办法。
2: 你生意不好也不至于搬家吧？我就是唠叨唠叨，这都是老邻居老客户，虽然生意差点，但开销小啊。
1: 你还是去看看店铺吧，顺便到光孝寺找和尚算一算，换个店铺的名字，改改运气。
2: 你这是怎么了？怎么突然想到这些了？
1: 生意不好，那总得想想办法嘛。
2: 那也不至于搬家呀。
1: 你总不能等下了雨再买伞吧？
2: 算了，还是别搬了。换了地儿，改了名儿，你师傅这会儿回来找不着家怎么办？再说了，

0: 你弟弟妹妹要找你呢。
1: 我真的好中意你们摘星女班的戏呀、啊，买下你们一年的戏票登广告啊！现在我们算是自己人啦，那就一起吃个便饭吧。
2: 谢谢徐老板抬爱，我们不能去的。
3: 是啊，戏班有戏班的规矩，肯定是不行的。
1: 怎么会嘛？我请薛觉先薛老板、马世增马老板都喝过酒啦。
2: 可我们是女班呐、啊，你多点体谅，女班不比男班，规矩自然会多啦。
1: 真是太可惜了，我对你们这一行那是心存敬意呀、啊。小的时候我还想过要学艺呢。就是吃不了你们这个苦啊！
2: 幸亏你没学这行，要不这大广府就少了这位大老板了吗？
3: 是的。
1: 哎，不要妄自菲薄嘛！
4: 你们这行啊，还出过大人物呢。咸丰年间，李文茂知道吧？啊，粉墨登场，开炉铸币，叫平靖圣宝。前不久啊，我刚刚收了一枚。
5: 徐老板要请客吗？在哪儿吃啊？
6: 善和，我们都看了好几家了，还是算了吧，好地段都被人挑没了。
7: 这不还有一家吗？你进去看看。那个，我去解个手。你去吧。
8: 好。
9: 别老跟着我。
7: 你早点给钱，我就不跟你了。
9: 我得把药铺卖了，你才能拿着你想要的钱。那药铺姓何不姓陈，你总得让我找个借口吧。你再搅和，一个子都拿不着。
10: 我耐心有限啊，
9: 我跑不了。
2: 师哥，
11: 哎，立夏，
2: 你们这次演出怎么样？都顺利吗？
11: 你又惹师姑生气了。
5: 也没有特别生气，就是三天不让吃晚饭。
2: 哎呀，我不怕，过午不食嘛。
11: 明知道你师父不让你们去跟外人吃饭的。
5: 我以前可从来不去的，
2: 这次是为了这个。看，
11: 哎，这是？
2: 这是李文茂前辈带戏班子起义用的铜钱，看，后营用的。
11: 你哪里弄来的？
5: 吃饭吃来的呀。
2: 你和大师哥都喜欢李文茂前辈，我把他送给你，让前辈好好保佑你。你可得好好带着，不然我三天就白饿了。
11: 啊，好，你快回去准备吧，我邀了朋友，给你捧场。
2: 好，
11: 嗯，我先过去。
12: 放上自己好，来，来这个，来。
13: 经过多年的蛰伏，广府地区的共产党活动最近有所增加，时不时的就会露出一些蛛丝马迹。我也正在全力的侦查，不让他们死灰复燃。同时呢，
14: 陈总司令反蒋，南京方面不会没什么动作吧？
13: 尽在掌握。
14: 别吹了。这些年先斩后奏的事儿还少吗？你给我加菜我不反对，可加菜不能把锅给砸了。一旦有什么闪失，这罪你可得自己去领。

0: 哎，奎哥，你要再好好想想，真的没有了。佛山那算是第一次先斩后奏，这几年吧，我9年。
1: 哦，对，这9年我先斩后奏的事儿真的不多。再说了，
0: 这好处都给梁局长了，他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呀？
1: 他那个眼神像我爹。啊？ 我爹是个杀猪的，每次下刀之前，都是他那个眼神，就像揣摩哪块肉更肥一样。嗯，广州大酒家的叉烧不错，比福满楼的稍微甜一点，别有一番风味啊。嘿，哼。嗯。 再好好想想，如果有漏掉的，就给补上，用钱也行，用命也好。哎，
0: 佛山那件事情，那三个孩子怎么样了？
1: 那三个孩子早就死了，都埋了。怎么死的？
2: 干活了。

0: 给你提个醒啊，吓死我了！别惦记那些不该惦记的。什么意思啊？饭要一口一口的吃，听明白什么意思了吗？
1: 我这嘴巴大怎么办啊？你不要以为在那儿数着锅铲的次数，你就能做出好菜。火候是关键，你不教我还不让我数了？
0: 黄师傅让我过来跟你说一声。
1: 学做菜，首先要懂食材，食材有高下之分，季节不同，产地不同，这食材的使用也不同，所以厨师必须要懂食材。
2: 我知道，我以前在菜
1: 什么厅啊？你菜厅上能见过什么好食材？无非就是那些廉价的食材。还有，我跟你说，这个砧板不光是切菜配菜，最最关键的，它还得是懂食材。
3: 那我应该去哪儿买食材啊？
4: 你去哪儿买食材？你想得美！采买这种肥差能轮到你吗？你负责查收，不懂食材你就没有办法查收。
3: 懂。
5: 哎呀，快点！
6: 哎，你们要着急的话，拿回去，还卖吗？大家都在忙，快点吧！看看，我要做鲜虾荷叶饭，虾跟荷叶不光是要新鲜，还得讲究产地啊。虾要伶仃洋的，伶仃洋知道吧？文天祥知道吧？他是写过诗的。 他曾经写过，我好歹也是读过书的嘛。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那个文天祥吗？嗯，荷叶呢，远处运来的，不能够用啊。要湖水里面长的，但是要注意哦，珠江上有电船啊，水里有杂味哦。
7: 大卫啊，我们两个部门呢，怎么样验收食材呢？ 你可以跟着我们去看一看，学一学。不过我们用的食材只占十之二三，剩下的东西要靠你自己去尽快的补上这一课啦。嗯，
8: 我想办法。

0: 这是白姐止血，不知道吗？这不是不能沾药房瓶吗？拿着，没事就丢点指甲，拿着。
1: 这两天看你丢了魂儿一样，怎么了？你家那个药铺忙不过来了？撑早关了，你在这儿还怕干不出名堂来？
2: 那可不行，我师傅托梦都能骂死我。你拿好了，不用担心我，你要真心疼我的话，多教我点秘诀就行。
1: 切，下工了。
3: 哎，
1: 三行。
4: 吃菜，我们家新馆子，我得回家。哎，家里饭有什么好吃啊？那得记做得很好吃啊！
3: 我说了，我得回家吃饭。
4: 我说下馆子，你请客。嗯，我喜欢交朋友，交朋友就讲究一跪一见，交情来现。 你想想，我对的是什么样的交情？保命的交情，我想把你往外一捅，你不死定了，你的药铺、你的美人，全没了。你爹妈是共产党，这是杀头的罪过。佛山的洪圣馆听说过没有？叫差礼佛的大武馆，30000年的规模。
3: 就是因为是共产党，人给做了，武馆给封了，人也散了。谁诽杀共产党？为什么？我怎么知道啊？身不由己呗。
4: 我一直在琢磨，谢十三背后的人是谁，他会不会是替罪羊？
3: 哎，你还想不想找你弟弟妹妹啊？我认识这样的人，帮你打听打听。
4: 人贩子。
3: 你在报纸上登了个广告，有屁用啊！他们现在认不认识字还是个问题，何况哪有那么巧能看得见？
4: 人贩子我找过，这9年广府做这门生意的人我都找过。
3: 你是没找对人，我给你找，警察找人贩子嘛，本色当行。都9年过去了，你们在大街上碰到都不认识了吧？说不定啊。
5: 就在这个餐馆里，以后想来吃啊，我都请你。哎，来，齐叔，喝酒。啊，齐叔，尝尝这酒，南京来的。哦，跟咱们那玉冰烧啊，还是有点不一样。哎呀，阿佛爷，你看你，
3: 哎，
5: 你有话就直接说。
6: 你这样搞得我心里面乱乱的。你啊，一直对我们家蔡婷偷工减料的事儿，我跟你一笔勾销。哎，你肯定有大事找我。我想让你教我如何挑选食材。
5: 啊，这一行是我的看家本领啊。
6: 我不可以教你的哦。行，你不教也行。我要是真被这广州大酒家给踢回蔡婷了，我就联合所有的蔡婷，告诉大家都不要买你们家的菜。哎，阿威，你这招太厉害了，这叫霸王硬上弓啊！
5: 这也叫背水一战。

0: 哎，山河啊，昨天找你那人，他今天又来了。
1: 在哪儿呢？
0: 他说要去找什么小美人买药。
2: 小心啊你！
1: 家里刚才是不是来人了？
3: 你说的是罗老板吧？
4: 啊，这是成哪地方啊？回来的够晚了。啊，听说你在药方很忙啊。
3: 山河，这就是罗老板，从下午就过来了，顶了咱们好多货。我本来说请罗老板吃个晚饭，可是人家非等你回来。
4: 应该的，我不喜欢一个人吃饭。
3: 山河，你赶紧换件衣服陪罗老板吃晚饭去啊。
4: 哎，我跟你说啊，
5: 我跟你芳姐聊得很投缘的，
4: 我以后会经常来的。
3: 谢谢罗老板照顾我们生意，山河一定把罗老板陪好。
1: 请吧。小柔儿啊，
6: 是你芳姐好寂寞啊。
4: 我律师小季，他连你最爱吃的菜都告诉我了。
1: 你找死了！
4: 找钱，你不给，我就连人带钱都自己去拿。
6: 你芳姐的年纪也不小了，真心疼。
1: 想玩什么？
4: 玩？随便，我水都给她挑了。
1: 行，我带你去喝酒。
4: 好啊。

0: 想给我下马威啊？你不知道佛山遍地无寡吗？
1: 让你试试。
0: 我玩枪的。那我随便报几个字号出来，居然找到一大堆徒子徒孙，你信不信？想给我下马威？
1: 刘老板，
0: 上海来了。啊！今天我又能过过瘾了。<笑>
2: 他们练的是红拳。
0: 运桥很容易的，去练练吧。
1: 你朋友啊？
3: 仇人。
1: 啊？
3: 有枪。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2: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3: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1: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0: 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2: 车堵住了怎么办？
3: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0: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4: 救护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0: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哪吃那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今天我又能过过瘾了。
1: 他们练练是红拳，运桥很容易的，去练练吧。
0: 哎，你朋友啊？
2: 仇人。
0: 啊？
2: 有枪。
1: 朋友，朋友。啊，有出息了吧？啊，功夫跟谁学了？哎，你老板是谁呀？他有钱吗？
3: 有些人你惹不起。
1: 我只要惹得起你就行了。回家吧，我住酒店住腻了，回去跟你挤一挤。
3: 滚！
1: 好啊，
4: 滚到你芳姐床上也。
1: 恨不得我死吧？啊？那就早点把钱弄来。
5: 哎呀，罗老板这生意太及时了，我仔细算了一下，光是定金就能帮咱们周转起来，等货都供完了，咱们想换个大点的铺子也够了。我呀这是穷怕了。哎，山河，你一定好好招待人家啊，别舍不得花钱。哎，你说咱这生意不会塌黄了吧？哎，不会，我又开始想多了，不会，肯定能谈成。他那人看起来挺讲道理的，陪我聊了好多呢，大半年都没说过这么多话呢。
3: 你别什么都跟他说。
5: 我没什么都跟他说，你不回来我肯定要陪他聊点什么吧。我现在呀就希望这生意赶紧谈成做完。
3: 我也盼着赶紧做完呢。
5: 肯定能谈成。

0: 哎，够了够了！哎呀，陈威啊，你这太破费了，这种地方七叔可是来不起啊。
1: 刚刚搞出来的星级美点，六天六贤，请七叔您品鉴。
0: 那你也坐下一起吃，我吃不了这么多。
1: 不好意思，先生，我们这儿有规矩，不能坐。哦，
0: 你们大酒家这么多规矩啊！
1: 行了，七叔，你快吃吧，我们这儿最忙了啊。
0: 哎，阿威呀。
1: 哎呀，这几天七叔该教你的都教了，那这餐早茶之后呢，我们就江湖再见了。不过七叔呢，还有一句话想嘱咐你一下。
0: 你怎么也说这些废话呀？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1: 阿威呀，你觉得这里的布置好看吗？ 富丽堂皇，挺好看的呀。
0: 不要看花言，七叔这一句话就是。 心中有数，别看花眼。哎，
1: 七叔，我怎么没听懂啊？再点拨一下。哎，
0: 有关食材方便的呢，应该教你的和不应该教你的，我都全教给你了。当然了，其中有很多见不得光的地方，是不是？但是一个巴掌拍不响的嘛。关于后厨，采买入货验货，过手沾油的机会太多了，别看花了眼。
2: 染黑了心呢。
3: 不懂了。嗯，
4: 谢谢你，七叔。哎，对了，将来以后所有的早餐啊，包了。
2: 哎，谢谢谢谢啊。
5: 傻小子，早日成才呀、啊。
6: 哎，
3: 陛下，你来啦。
6: 袁叔早。
3: 早啊。
6: 魏叔。师伯。

0: 立夏，
1: 师哥，
0: 等我啊。
1: 好。
0: 立夏，你来了，吃过早饭没有？
1: 给你带的点心。
0: 立夏，来，你也吃一个。
1: 你先吃。我养猪红船上。
0: 红船肯定是不能上的。
1: 现在好多地方都男女合班了。
0: 合班了，男女也不能住在同一条红船上。再说，广州跟别处不一样嘛，陈总司令不允许男女合班啊。
1: 那我们就去别处喽。
0: 这话可千万别让我师父听见。他一心一意的就想进戏院演出，你让他离开广州，不可能。哎，再说，你师父也不会答应啊。你们女班。能离开天台吗？
1: 戏够好，到哪儿都会爆棚。师傅们就是太保守了，咱们演的那些戏都是老戏，一点新鲜意思都没有。我拼命在那儿装彩灯、搞布景、喷水雾，我师傅还不喜欢。嗯，
0: 我看上座还不错啊。
1: 就指望这些上座啊？这可不是正路子，还是应该让人家进来听戏，而不是靠这些。不是，我师父老用那词儿叫什么来着？
0: 奇技淫巧。
1: 对对对对，就是这个词儿。嗯，奇技淫巧。可是不靠这些，你靠什么上座呢？如果挣不着钱，戏班子怎么活下去？反正我师父永远不考虑这些。吃喝拉撒都是事儿，日常开销都得要钱，全得我来操心。你还笑？你笑什么呀？
0: 我笑你这话怎么说的老气横秋的。
1: 我就想待在你身边，什么都不用我操心。

0: 这钟声我们从小听到大的，你说还能听多久啊？戏词里有一句唱，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
1: 你怎么了？一大早的这么多愁善感。
0: 小时候我俩拿着行头去找大师兄，满街都在杀人，血都粘出鞋底了，大师兄也死了。

0: 我很怕有一天你又和大师兄一样再也见不到了。
1: 不会的，大师兄是洪代勇，我跟他不一样。
0: 你不要骗我，这大半年你只要来看我的戏都会带上几个朋友，你不是来看戏的吧？
1: 陛下，
0: 你的事儿我不会管，但是师哥，我没有爸爸妈妈了，

0: 我只想你好好活着，你要是死了，我也就不活了。
1: 不收，不收，不收，不收，不收，不收，不收，不收，不收，这个死鱼也不收。
2: 谁啊？啊，狗东西！谁叫陈威？
3: 开什么？
2: 小生，
4: 谁叫陈威？
2: 陈。

0: 我就是陈薇，你说你算个什么东西啊你？我进的货你也敢挑三拣四的？呸！
1: 狗东西！
0: 原来是你进的货呀！
1: 对呀，
0: 你下了狗眼了？
1: 哎呀，你是不认识我是吧？
0: 你是个吃里扒外的狗东西吗？好，行啊，哎，拿着。今天我让你知道知道谁是吃里扒外，谁是狗东。
2: 陈薇，你干什么？你赶紧把刀放下！
0: 你不敢杀我，
1: 我杀你干嘛呀？我只是想向你证明一下，后厨菜刀多。
3: 袁绍请赐状。走菜。都围着干什么？打烊了吗？客人都走了吗？做事了。
1: 赶紧都忙起来，灶上火不能停啊！
0: 咱们有话说话，有理说理，别骂骂咧咧，动手动脚的。
1: 好啊，那咱就好好说说。我的货有问题吗？我的货怎么就不能用啊？
0: 我最近推的货太多了，你说的是哪一笔啊？
1: 每一笔。
0: 还大呼小叫是吧？
1: 增程菜心，
0: 今天早上40斤的增程菜心，我亲自去的。当时摘的时候还有露水。
1: 没有重样没换季，你为什么不用？
0: 您那是增程的菜心吗？
1: 怎么不是啊？
0: 告诉你们后厨只收增程的菜心。
1: 我那就是增程的，
0: 不是，确切的说是增程附近的菜心。只要仔细看，还是能看出来区别的。
1: 好，你说说哪有区别？
0: 我跟你说了，你懂吗？再一个，我说了你会承认吗？
1: 哎，大家伙在这儿呢啊，都听见了吧？
0: 啊，听见了吧？没证据，没证据就给我收货。
1: 你在这干什么呢？啊！
0: 我给你拿着眼镜呢。
1: 拿，
0: 赶紧把门口菜心给我拿进来。
1: 好，
0: 快去。
4: 等我一下。
0: 快点！这就是我那筐子吧？是。看见没有？这就是我进的增程菜心。哎，我尝过，跟以前的味儿一模一样。
1: 您要不要再试试这个？
0: 我不是，
5: 这些呢是今天早上我找人帮忙救急送过来的增程菜心，我敢打赌这两个菜心做出来味道一定不一样，好吃的一定是我这道增程菜心。

0: 是吗？你刚才说什么？补是吧？行啊，补什么？
1: 这样吧，王师傅，麻烦您随意选一个灶台师傅，把这两个菜心各做一份，咱们拿到前厅去给客人尝试一下，如果吃不出差别，算我输。
0: 好，都听见了吧？输了给我滚出广州大酒家。
2: 好啊，除了滚出广州大酒家之外，我再跟你赌一根手指头。这样吧，小手指吧，切了不难看。
0: 行啊，就赌这个。
2: 那险稍输点什么呢？
0: 我给你钱。
2: 我不需要。
0: 好，我也赌一个手指头，输了滚出广州大酒家。
2: 好，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大家都听好了，都是个证人啊。王师傅，您看可以吧？
3: 不用赌那么大吧。
0: 哟，险上的面子还有我的尊严。值，对，值。水台洗菜。
4: 13号桌，16号桌，还有那边小包厢，
5: 选吧你。
2: 都选了也别白选啊，跟你一样。
5: 确定啊？
2: 够自信啊。
5: 行。
6: 53桌。

0: 看来陈卫还真得了林北江的真传，毒性真够大。嗯，
1: 你也不管一管吗？要搞大了真麻烦了。
2: 愿赌服输。
1: 险受输了可不得了啊，你知道东家多宠这个吉吉吗？
2: 那有什么办法啊？

0: 大家都看好了啊，这有花的，是增城菜系，别搞错了。来，上菜。
1: 等等。

0: 等一下，
1: 三桌变两桌，这两盘吃不了了。兄弟们，上菜！
2: 先生您好，后厨正在做厨艺比赛，您尝尝哪个更好吃？
3: 好，好，兄弟，马上就要开场了。
4: 你，
3: 我跟朋友还有点事要谈。
4: 你又来这一出？你买戏飞了吗？
3: 一会儿再买，说不定又能打折呢。
4: 不想看就别进去了，在外面等我。
3: 嗯嗯，你去吧。
4: 我进去了。
3: 嗯。

0: 你干嘛打人呢？你敢骗我？你胡说什么啊？我真心真意的帮你。嗯，刚才我问他，我弟弟妹妹身上有什么伤疤胎记，他说他亲眼见过，我都没见过。
1: 兼收并蓄的艺术风格，观众对小号这种西洋乐器有着强烈的好奇心。金惠荣及时吹起小号伴奏，成功安抚了观众。

0: 我有什么不敢的？我凭什么要对你拿捏勒索呢？你有什么可以拿捏勒索我的呢？
1: 你是陈家的余孽，共产党的崽子，
0: 去告发我，去挖陈家的坟，那里边躺着一整家的尸体，你用什么来证明我就是陈家的余孽？你吓唬不住我。
1: 报纸有理的群人起事。
0: 你觉得我弟弟妹妹如果活着的话，会用真实姓名吗？
1: 知道这件事不止我一个，
0: 他们会理你吗？当年他们扮成水匪，就是为了掩人耳目。现在会为你揭发这件事情暴露自己，他们该杀的共产党已经杀了，何必要节外生枝暴露自己呢？
1: 我也能抓你，
0: 那是过去，现在人走茶凉了，不是吗？ 你现在的落魄到来抠我了，你没用了，没有人会搭理你。自从你贪图我父母的水果铺，脱下你那层皮以后，你跟我一样是平民老百姓，你还不如我呢，不如我年轻，不如我有力气，不如我有钱，而且没有我狠。所以，以后离我远点儿。你现在不是警察了，本来这把枪。
1: 不应该属于你，算你狠，
0: 是你没用，
1: 你不要后悔，
0: 你不做后悔的是你。

0: 岂有此理，敬酒不吃吃罚酒。给杯冰水我。
1: 哎，
2: 646吗？
1: 我是。
3: 我是佛山警察罗淑墨。
1: 啊？
2: 想不起来了，过瘾多忘事。
3: 那我给你提个醒吧。9年前，佛山有一家子共产党，姓陈的。
4: 后边的事都安排好了吗？
3: 找了记者。

0: 我们要找出入土，要不要找些和尚来做做法事啊？
1: 请和尚做法事？你出钱啊？
2: 你有什么事儿？
0: 动静冰寺，见面再谈。你不来的话，我就把当年的事全部说出去。
2: 他一直待在这儿，啊，见过什么人没有？
3: 没有。他这一连呢，喝了好几杯冰水，看来心里有火。
2: 有火就对了，吴大哥，啊，你们先回去吧，我自己在这儿盯着。
3: 我带的兄弟都是能打的哦，不用给你帮手吗？
2: 不用了，今晚不动手，你拿着，请兄弟们吃点宵夜。
3: 那我们先走了。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师长，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跑哪儿去了？我都打算自己回家了。
1: 肉都是给你买的。
0: 什么呀？这是。嗯，很甜。嗯，你不是不吃荔枝吗？
2: 我找到杀我父母的仇人。

0: 上钩了两条鱼，运气不错。找到这三个小孩没问题吧？
1: 哎，在大街上捡的流浪吗？
2: 六哥，

0: 什么时候的事儿？
1: 大概半个钟头前。你看到什么可疑人员没有？我哪看到啊？人一进来就被打死了。
2: 这罗老板怎么也不来了？都怪你，肯定是上次你没招待好人家。
3: 我没有。还说没有呢，第一次见人就把人家带到武馆去了，有你这么招待人的吗？他说他喜欢嘛。我看是你喜欢，好不容易碰到个大客户，我还指望着他呢。他来不了了。
2: 报纸上说是仇杀，死了？这什么时候的事儿？你怎么跟我说呀？我天天买报纸，你也不看呢。别人的事儿跟我没关系，我看他干嘛？罗老板不一样啊！
4: 我怕你发财梦破了，受不了。识破，凶手找到了吗？
3: 可惜了，上次他跟我说还没成亲呢。行了，你就别想了，他不是咱们的朋友，生意没做成，跟咱们就更没关系了，你就把他给忘了吧。
4: 广州城都这么乱了，世道怎么了？这是，
3: 这世道一直都这样。你想想我师父，他死的不冤枉吗？这个世道，就是得咬着牙走下去，松口气儿都不行。

0: 进来。
1: K 哥，你看，干什么？啊，今天抓了几个古董贩子，其中一个古董商为了活命跟我磨叽，我就狠狠地敲了他一笔，钱上交了，这玩意儿据说是专管法律的，跟咱职业相合，就带回来。
0: 谢志，
1: 啊！
0: 你是不是又做了亏心事啊？
2: 奎哥，我可没做亏心事啊！

0: 杀过人立过功，他的身后之物，也就是豪洋4块半，连吃顿像样的餐都不够。这，我派人去佛山了，他没老婆没孩子也没有家，一辈子就剩下这点钱。 和一支没有子弹的左轮手枪。佛山。佛山。9年前替你擦屁股的那个佛山警察罗松墨，他还帮你找了3个流浪儿。 顶替跳水逃走的陈氏三兄妹，设伏杀了2个共产党。你立功了，领了赏，他呢，分到了一个陈家留下的水果铺。但他哪想到，没有了警察身份，万事皆难。做生意亏本。 亏到了只剩下4块半，
1: 奎哥，
0: 生意哪有那么好做？

0: 你少排一天嘛，十天之后那天我得在广州。这可不是少排一天事啊，一个地方演三天，加上红船路上的时间，你这一耽误就是5天啊。
1: 是啊，所以我才早早跟你说嘛，你接戏的时候啊，能有点谱。你怎么跟
0: 师傅说话呢？哦，我必须给你留出这一天呢。
1: 你已经是太平年班的班主了，不是，师傅，我这不是在跟你商量吗？你这是埃德美，什么书？埃德美敦书。师傅，我这可不是最后通牒啊，我怎么敢跟你最后通牒啊？
0: 你敢？
1: 师傅，你可以啊，你还会说这个新名词啊？
0: 你说，为什么那一天你非得在广州？
1: 是朋友所托，我都答应人家了。什么事？又是你那些不要命的事？不是不是，是好事。十九路军的几个军人遗孀要办个聚会，我受邀主持一下。
0: 你干点正经事行不行啊？听说你还去找花弄影女班的麻烦？
1: 师傅，你的消息可真灵通。是这样，摘星女班啊也牡丹亭，在戏台上放幻灯，上座很不错啊。哎。 花弄影就不服气了啊！他们买通人把荧幕给割破了，我是管林人工会的，肯定要出面谴责。
0: 那这种事应该管。
1: 对啊，
0: 你师姑嘴笨，不会吵架，你得帮他出口气。
1: 是啊，现在花弄影已经道歉了，答应买200张师姑他们的戏飞，算是金钱上的补偿。
0: 嗯，
1: 师傅，看在我帮我师姑的面子上，那这个。
2: 谢谢师傅，
3: 那边王叔，再上一点，
4: 放点行吧。
5: 没事，我可以。这边上来一点。
4: 哎，那边使劲，这边。
2: 我来。
3: 立夏
2: 啊，
3: 花弄影戏班来买了200张戏票，是你做的吧？
2: 是我师哥，他们弄坏了幕布，我师哥找他们去了。
3: 你就不能好好琢磨琢磨戏呀？这些应该你干吗？
4: 我喜欢干这些。
6: 你有多少精力啊？那么多戏你都会了，唱念做打，你都尽善尽美了。
7: 艺海无涯，我知道师傅，我都快背出来了。
6: 啊，
4: 那边掉了，起来点。
6: 师傅，我马上就好了。
4: 看着点。
7: 你看，你慢点。
6: 来，
7: 一二三，收。
6: 游击大佬和点心小二都替他说话了，你要注意分寸。
7: 师傅，他想学打和，可是他才来了几天呀，这不是坏了规矩吗？
8: 他只是想学厨艺。
6: 我没拦着他，谁都想学厨艺，我不会断人财路的，但是也得守规矩啊。他还拉着游击大佬和千手臣，你说，
8: 哎呀，恶心。干这一行，你会遇到很多在各方面都比你强的人，有人刀工就是比你好。 有人火候掌握的妙，有人天生就会琢磨新菜，有人对盐、对糖、对五味都比你敏感，更有的人在各方面都比你强，你怎么办？啊？
4: 怎么会有这种人呢？那要真有这种人，也是师傅您呀。
8: 格局要大。
4: 不要让攀比之心蒙住了眼。我没有。后厨安稳，才能不让东家操心。安稳才能够平衡，知不知道？是，师傅。
8: 我教你芥蓝炒牛肉，过两天你上灶。
4: 您说的是十九路军遗孀那一席吗？
8: 那一席会来很多的记者。
4: 芥蓝炒牛肉
9: 又是别人指定的菜式，就当是为师送你的厨师礼吧。谢谢师傅。一位牺牲在前线的新婚军官，平素最爱吃芥蓝炒牛肉。每次十九路军医署们纪念亲人，他的遗孀都会为他点上这一道菜。久而久之，便成为了一项传统，同时也成为了考验厨师水平的。

0: 看来我这今天晚上是做不出来了。行吧，我去上工了，我晚上过来。
1: 牛肉跟芥蓝，我帮你准备好了啊。
0: 哎，你说老爹有没有可能是我的食材的问题啊？
1: 不会呀，你这买的都是好料啊。
0: 我先用芥蓝飞水捞出通常了，他们都说没有祸气。我又先用姜汁料酒炒芥蓝，结果牛肉又不香。但这一盘我用了蚝油炒牛肉，芥蓝却不入味儿。最后我把芥蓝和牛肉分别炒香后再合炒，结果芥蓝的香气。
2: 算了，我晚上过来。
1: 慢点啊！
2: 走了。哎。

0: 这个挺辛苦呀。对呀，就是啊，哪有我们外勤辛苦？是啊，为什么呀？
1: 凭什么他们能，我们不能啊？
2: 下回，对不住了，对不住了。
1: 那个，这给我吧。哎，挂这儿了哈。还有多少针？
2: 也就十几个吧。哎呀，
1: 你呀。
2: 你是狠狠地坑了我一把。
1: 你这话说的不对啊，这义诊是扩大影响力、提高知名度的捷径。扩大有什么用啊？
2: 那生意不就好了吗？
1: 我只有一双手，生意再好，我得忙得过来呀。
2: 多找几个徒弟不完了吗？
1: 你看我这不也给你打下手了吗？你就把我当徒弟用。
3: 我不收你这样的孽徒，我呀，也算是鬼迷心窍了，让你弄得我是又搭钱又搭力气，几乎难想。
2: 石
4: 大夫啊，别后悔，你这个徒弟啊，不吃亏，成了我们警察局的定点一管，以后啊，生意少不了。
1: 这呀是彩印，你拿好了，下回凭他打八折。
2: 好了，
4: 没事，怎么没人跟我说一声啊？
5: 长官好，请出示您的证件。
4: 要什么证件呀？特侦队料资料。
1: 队
4: 哥，这局本部总算做了一件好事儿。
2: 来来来，
1: 县
4: 委也来一个。
1: 哎呦，哎，摸两下，我这还没歇着呢。好了，来吧，哎，哎呦，
4: 轻点，轻点。
1: 哎，好，好，好。哎，嗯，哎，舒服，
4: 师傅
1: 啊，这位爷肩颈问题挺大呀，要不要上药啊？
6: 不用，凭我的手法，几下就揉开了。
1: 不对，脖子都反弓了。
4: 得上药。
1: 哎呀，先生，用不着。
2: 费他妈什么话呀？赶紧的。
1: 那好，好，那你起来，起来，起来。
0: 是冯小庆啊，还是李光海啊？
1: 把衣服脱了。
0: 这得用李光海滴答酒啊。

0: 我有很多年没怎么干了，耽误了一天的生意，我就不说了。应招贴的钱、茶水钱，我也不说了。这些我都能承受得起，但是你把我当傻瓜，这不合适吧？
1: 你这话怎么说的？
0: 哼，你耍我这么大个局，就是为了那个叫廖四六的，为什么？
1: 你用了那么多的手段来做这件事情，你可得答应我，不能干坏事。什么是坏事啊？
0: 你肯问我这么句，我很高兴，我也说不好。总之啊，不昧着良心就行。
1: 那我肯定能答应你。另外，我这人情很金贵，你别瞧不上。
0: 你个臭小子，整天的搞邪门歪道。
2: 起来，不愿做努力的人们。《义勇军进行曲》这个曲子，第一个音符的响起，就是你们飞行集会开始的信号。不得不说呀，很天才的设想。但是你漏了一个破绽。黄奇全交代，原本放的不是这张唱片。 是你要求换上去的。
3: 19路军遗孀用这首歌纪念英雄，很合适啊。

我叫陆平安，我现在要过马路，我前面有个护栏，跨过去到达对面快的话只需要10秒，但我知道在我跨下护杆之后的2秒内，我就会被车撞飞。没错，我是重生者，就在刚刚我横跨护栏过马路，已经 game over 了，然后我就重生了。现在我已经知道这样过马路很危险，所以我决定多走30米，从人行横道过马路。现在目测我距离对面还有20米，正常健康人的行走速度为 1.75 米，每秒到2米每秒不等，平均跑步速度为走动速度的3到5倍。所以以我这么强壮的体魄，每秒可以奔跑6米，到达对面只需要4秒，所以我决定冲过去。当我刚跑到一半的时候，不出意外的出了意外，我又被车撞了。上天有好生之德，于是我又重生了。还是重生在过马路之前，我已经深刻认识到闯红灯的危险，所以这次我要对得起自己的名字，陆平安，平平安安过马路。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
1: 少了，但是受益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
3: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0: 好的。

0: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寄付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1: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4: 还剩下这么多。
5: 服务员姐姐
4: 好。

我十三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

0: 程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当巴颜喀拉山下静默的泉眼中一汪清水无声涌出之后，黄河拥有了它最初的模样，流经星宿海，流入姊妹湖，昼夜星辰中无数细小与曲折不断聚拢，最终在鄂陵湖出水口汇聚成了壮实的身躯。举世瞩目的5464公里，也正是从这里起。

0: 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黄河源区。七月，29岁的吴志和家人转到了他们的夏季草场。上百头牦牛散落其间，与高原动物共存的游牧方式世代相传。
1: 俺那里靠走那里，这个中寨那东头是个哪里哪里？俺这一地是个那里最早是这么几个大大的，从那路去看看到这里，啊，其实我就中寨的东头这个东西呢，俺的话那个路灯刚好打这个什么东西，俺都有出来的话呢，就这个还讲啥，其实我们都是那个，这个大家就这里。
0: 草原连着远山和天空，河水蜿蜒流淌，策马奔腾，牧歌高亢，这就是生活在这片草原上的牧民最简单的幸福。然而，一种黄灿灿的金属改变了这一切。马多，黄河源头第一县，自古多金。上世纪80年代末，这座人口不足10000的小县城一下子涌进了100000淘金客，牛羊数量激增到了上百万头，马多也因牧民收入的陡然增加跃升为全国人均首富县。惊讶地看到了这样的文字：黄河源头，鄂陵湖出水口，断流8公里。
2: 黄河断流呢，是一种极端。

0: 我们中华水塔的水源短缺的现象，特别是上游，在水源涵养地，这是供水的。我们中华水塔黄河的水源有一半是从这个地方来的，它出现了断流。你想想，依靠我们黄河繁衍的中华民族的子孙，它的生命何在？
1: 青海省三江源地区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被誉为中华水塔，每年可以向下游供水600亿立方米。守在黄河源头没有水喝，这样让人难以相信的事情，却在这里真实上演了。
0: 这个断流呢，有自然的因素，也就是气温升高，就是蒸发量大了。最重要的还有一个因素呢，就是草地啊、过目、过载，就是老百姓养的羊多了。2005年，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工程启动。
1: 这是中国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综合性生态保护工程，中央政府先后批准和投入了325亿人民币，深刻影响了三江源。三江源工程的目标是采用生态移民、围栏封域、控制鼠兔数量和人工降雨等措施。
2: 逆转草地退化的趋势，但是如何让三江源区过百万的牧民群众退出不合理的生产经营活动，考验着执政者的智慧。
3: 那我们这边的那个老人家，别人家没有，都是几个农民啊，都是他们的农民，他们那边就这样。

0: 按照规划，三江源要完成退牧还草8471万亩，要把纸上的一组组宏伟的数字落实到一个个鲜活的农牧民家庭，治理的内容也一层层扩展，最终变成了生态保护、民生改善、区域发展上千个子项目。
1: 从当时啊，财政呢拿出10几个亿给老百姓呢，首先在这个藤镇呢，把住房建好，把这个商铺建好，我们全面的开展的这个牧民的这个就业的这个培训，给他一户一户的呢，就像这个退牧还草，退的不是说牧，关键我们要从传统的这种落后的生产方式当中退出来，这才是根本点。
0: 牧民通过搬迁得到了实惠，很快由政府主导变为了牧民自觉自愿，拥有更好的教育、医疗和饮水条件，城镇新生活令人向往。有数据统计，到了三江源生态工程实施的第14个年头，三江源地区近10万牧民自愿搬离了草原，超过70万户农牧民主动减少牲畜养殖数量。退牧后，牧民的牲畜量平均减少一半。疲惫的土地终于得以喘息。然而，退牧过后需要精心进行生态修复的土地，却覆盖了青海省面积的一半以上。把能够涵养水分的草场还给土地，这让人们面临着比退牧更为艰难的挑战。
1: 那么当时的三江源地区的黑土滩的面积呢，

0: 就有7000万亩，而且集中呢分布在黄河源和长江源。那么当时呢，我们黑水湾治理啊只有1万亩到2万亩的推举。那么为什么面积这么小呢？就是因为没有这个种子，就适宜黑土滩治理的种子没有。
1: 这是一个种子田吗？很纯。
2: 马玉寿是国家科委三江源核心区草地退化情况调研组的成员。三江源大片裸露的黑土滩如何治理，对马玉寿的团队而言是世界级难度的挑战。
1: 当时我也知道在黑土滩上种可能是就这个草地枣树和是最好的，因为它的根茎性繁殖它是最好的一个草。但是当时我们跑的是整个三江源区薄膜现象非常严重，家畜和野生动物把它全都吃完了，一直找不见。后来我们推木还草，在达日县做了一块实验地，丰裕了3年时间，哎，突然发现里面有几株这个野生的草地枣树和在里面长得很好，长出来了，我们才采到了它的种子。因为这几株上面采到的这几十粒种子，我们现在就整个才把这个草地枣树和这个种子的产业就做起来了。
2: 草原的生命是一个环，通过黑土滩治理，植被得以恢复，空气和土壤中水含量增加，土地产草能力得以恢复。2015年，三江源区各类草地产草量提高30%，土壤水保持量增幅32.5%，水资源量增加近80亿立方米，相当于560个西湖。2016年3月，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印发，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国家公园体制建设工作，指出，保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安全屏障，给子孙后代留下珍贵的自然资产。2021年10月12日，三江源国家公园正式成立。在国家公园时代，吴志和三江源的17211名牧民一样，遵循着草畜平衡的原则。放牧的同时，他们端起了生态碗。在一户一岗的生态管护员政策下，他们每月拿着1800元的工资，在放牧之余承担起巡护防控、生态监测、辅助监督执法等工作，成为了自己家园的生态守护者。
3: 现在高原这个这村子把种子好，我要继续全力
2: 青海。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最大的责任在生态，最大的潜力在生态。保护好青海的生态环境是国之大者。一场春雨如期而至，这是大自然对黄河最好的奖赏。裹挟着充沛的补给，黄河九曲皎如游龙。在青藏高原盘桓数千公里后，穿越甘南，转过若尔盖，在经过上游一众水源涵养地后，载着超过60%的水量一路向东。当黄土聚成的高原挡住去路时，黄河便拱起了它那几字形的脊梁，以摧枯拉朽之势，在土岭沙壑间冲开一条血路，开始了它在这颗星球上最为壮观的搬运。

0: 工作。土质疏松的黄土高原遇水便会崩解，流经高原的数百条河流携带巨量泥沙汇入黄河，使得黄河形成一担水六斗泥的奇观。泥浆般的河水狂怒咆哮，泥沙俱下，切割着坚硬的岩石河床。壶口瀑布的奇观以每年一米左右的速度向后崩塌。黄河每年泥沙汇入量曾高达16亿吨，而这其中有1/6便来自延安。
1: 这一把镢头当时不是这么样，当时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些，您把它挖地，挖成这样子了，磨成这样子了。这把镢头有啥磨小了还再放出来，老人说这是他亲手，他们三五九里打的镢头，他们亲手开地用成这个样子了，他手上放着，到你手上也放着。
0: 侯秀珍在家中开办了一个小纪念馆，几乎每天他都会向前来参观的人讲起自己的公公刘宝斋，这位南泥湾大生产运动中359旅9连连长。1940年，党中央调派359旅开赴黄河支流汾川河的水源地南泥湾垦荒种地。

0: 实现了肉油菜100%自给，粮食200%自给。磨薄的老镢头刨出了陕北的好江南。1984年，刘宝斋在临终前将这把镢头交到侯秀珍手上，也把南泥湾的精神种在了侯秀珍的心里。
1: 他有那时间也跟我说，要讲好南泥湾故事，跟共产党走，种好南泥湾的地。
0: 总面积高达64万平方公里的黄土高原，可以说是上天眷顾之地。曾经这里广袤的森林、丰美的草原，使之成为华夏大地上最早的经济文化中心。随着强盛的农耕王朝在这里的几度沉浮兴衰，森林与草原逐渐变为农田。到了清代，这里的森林覆盖率已经降到了历史极值的4%。
2: 黄土高原由人口的不断增加，农业生产不断的跟着向北和向西推进。人口的增加以后，必然要吃饭，解决吃饭问题，这时候要开垦农田以及修建房屋取暖等，因此对黄土高原植被盖对植被的影响破坏非常大。植被盖度和黄河的泥沙是负相关性。
0: 没有了树木的呵护，在雨水的冲刷下，黄土高原沟壑纵横，粮食产量极低。把黄土留在这片土地上，让黄河成为一条安全健康的河，这既是治理黄河的需要，也是生存在这里的人民的需要。于是，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业化进程，让一直在温饱线上挣扎的人们不再困守于凉凉毛毛，黄土高原开始了史诗般的变化。
2: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国家对黄土高原的治理非常的重视。70年来，对黄土高原的治理是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不断提升的一个过程，大概可分为4个阶段。坡面治理、沟坡梁。
0: 1999年，退耕还林的生态政策正式传达到延安。炎热的8月，南泥湾村党支部书记侯秀珍打了一把新镢头，率先刨掉了自家的耕地，种上了第一批槐树。
1: 这些排上面这些小槐树，这些槐树。这都是我一觉得一觉得拔上栽的，这都是退耕还林时间，这个槐树是在这个是后8年栽的，这才有10来年，那个槐树有14年了，我记着。
0: 面对在原来的耕地上长起的一棵棵树木，侯秀珍如数家珍。当年为了打下红色江山，先辈把黄土高原最后的水源地开辟为良田。如今为了守江山保黄河，侯秀珍扛起镢头，带着村民上山种树，把南泥湾20多万亩农田变回了森林湿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望着连绵起伏的青山和万亩相缀的花海，因常年劳累已经挺不直腰的侯秀珍内心却十分舒坦。这是中国林业科学院荒漠化研究所提供的4张卫星遥感植被覆盖图像。自上世纪90年代起，西北黄土高原由满目疮痍、黄绿相间、一片碧海到盎然绿意，每10年一次变身。通过实施小流域综合治理、退耕还林、原面保护、淤地坝和旱作梯田建设等水土保持措施，水土流失面积已由1990年的45万平方公里，减至2020年的23.42万平方公里，水土保持。

0: 提升了60余个百分点，林草植被覆盖率提高了40余个百分点。盎然的绿意让人欣喜，然而深层的挑战仍在继续。从空中俯瞰黄土高原，千沟万壑，大地就像凝固的波浪。被称为中国泥沙泰斗的钱宁教授对流入黄河的泥沙做过细致的分析，发现细沙会随水流冲刷入海，而粗沙则会沉淀下来造成淤积。为此，国家先后三次在黄土高原开展粗泥沙溯源工作，最终将框定的粗泥沙范围精确到1.88万平方公里。
1: 什么是粗泥沙呢？经过对下游淤积的泥沙取样分析发现，淤积的这些泥沙它的粒径大部分都是大于0.05个毫米的，所以我们就把这一部分泥沙呢称作粗泥沙。
0: 在这形如丹霞的亮丽外表下，正潜伏着一个可怕的沙魔。披沙岩，地球癌症，这种岩石风化后几乎寸草不生，生命预知如遇砒霜。冲入河道后，成为黄河下游百姓头顶悬河的主要成因。
2: 这就是原状的披沙岩，你看它是红白相间，这个没有水的时候它非常坚固，一遇到水的时候，一浇上水，它都成了泥了，它就水土流失非常严重，所以它上面呢也不长草不长树，老百姓把它称之为是堵如砒霜，所以这就是披沙岩的来历。
0: 1.88万平方公里的粗泥沙区，将近2/3都是裸露的披沙岩。沙棘是披沙岩上唯一能生存生长的植物，但是要将这一地球生态癌症彻底根治，国内外专家试遍所有常规水土保持措施，基本上是无功而返。姚文义是第二代泥沙溯源的工作者，面对着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他找到了一种可以束缚住披沙岩的抗蚀促生材料。
1: 我们当时选的材料也选了大约有5种，后来我们通过大量的野外的室内的进行实验进行优选，最后优选出来1种这种添加剂是效果是最好的。
0: 在这个被称为班介实验室的黄河模型前，一场暴雨过后，这种类似胶水的材料就相当于给披沙岩穿上了雨衣，受到保护的披沙岩泥沙流失量直接减少了90%。
1: 把这个披沙岩喷上去，不到一个
0: 整体水质达到优于地表水5类标准，部分区域、部分时段的水质指标达到了4类、3类、2类。宽容的鸟类又回来了。如果说乌梁素海是黄河生态的晴雨表，游鼻天鹅便是乌梁素海的晴雨表。它们用自由的嬉戏与飞翔，播报着乌梁素海生态的持续向好。黄河水利委员会水文局监测数据显示，2020年在国家重点水质站127个断面中，黄河流域1至3类断面比例为79.4%，其中黄河干流水质为优，主要支流水质正逐渐由轻度污染转化为良好，

0: 春夏葱郁，冬秋繁华，如今的黄河水已经让良好的生态环境成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黄河流域处处点缀着生态修复后的矮唇鹿种群得到了回归。若尔盖湿地，黑颈鹤的重要栖息地，秦岭青山绿水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宝贵生物基因库，也是世界自然基金会认定的第127份献给地球的礼物。山东东营黄河入海口，万千泥沙沉积带来的年轻土地，更是孕育着无限的生机和希望。600多种植物构成了我国沿海最大的新生湿地自然植被区，每年超过600万只的鸟类一批批飞到这里做客，又一批批飞走，寒来暑往，周而复始。
1: 说不定就是
2: 17、18、19，或者是16、17、18。
0: 每年5月观测濒危鸟类生长状态，给鸟类上环志，是黄河三角洲管理局工作人员的主要任务。
2: 爬高师傅，我和于姐，我们俩负责在那接鸟，他上负责爬杆。
0: 这种白身黑羽的涉禽在日本、朝鲜等地已经相继灭绝，为了能掌握它们的生存习性，不让悲剧重演，一场斗智斗勇的环志工作即将展开。东方白鹳的巢穴一般建在离地12米的高空，鸟儿们显然不能理解环志的意义，于是出于本能的自保，工作人员一定会遭到成鸟、鸟屎、炸弹的攻击。全球仅有的4000余只东方白鹳，大约有30%在黄河三角洲聚集，可以说这里的种群数量直接影响着东方白鹳这一物种的命运。
2: 这个跟踪器它会定时的传回它的 GPS 点位，我们就能够实时掌握它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什么区域，了解它这个栖息地的分布，还有迁徙的时候啊，它中间会停落在什么地方。
0: U15环志过后，这只幼鸟
3: 成的只是物种，水鸟的种类多，说明这个地方的栖息地多样化，栖息地质量比较好，生态系统健康。
0: 冬日徜徉在三角洲湿地深处，惊起一滩鸥鹭。黄河三角洲湿地是这颗星球上重要的湿地之一，也是中国暖温带最年轻、分布最广阔、保存最完整、总面积最大的湿地分布区。现在这里正在大力推进黄河口国家公园的建设工作，与黄河源头的三江源国家公园相呼应，两个国家公园守护一条母亲河的生态理念得以凸显。这里繁多的湿地类型让数百种植物在这里生根发芽，为上千种野生动物带来生境，也让300多种珍稀鸟类找到了自己的乐园，支撑着生物多样性。

0: 因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它是我们人类未来长期生存的一个基本条件。如果我们失去了生物多样性的生态功能呢、啊、我们人类未来的可持续发展的根基就被动摇了。而这种根基实际上会涉及到我们的清洁空气干净的水源或我们的各种各样的这个供给的产品，未来的生物制药都是依靠生物多样性。所以我们保护生物多样性在更大的意义上是保护人类自己。
1: 大河奔流如天工设计般黄蓝交汇，发源青藏高原，横贯九个省区，黄河一路冲冠夺隘，奔腾万里，却在注入渤海之时做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他在东瀛广阔的湿地上画了一棵树，树的枝干尽情伸展，仿佛要延伸到无边的远端。这也许是黄河在与深海相拥前回望时的一声呼唤，他用如此神奇的手笔告诉世界，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流经之地绿意盎然，大河安澜。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

0: 我第一次来这乐平一看呀，好多这油菜满山遍野，一眼望不到边，面积实在太大了。
1: 乐平这边的油菜花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蜜源，在一方面它是中国最早的油菜花第一个花期。
0: 我们就是夫妻两个吧，养了这两百箱蜂，我们一年四季从南到北，这是我们的第一站。对于养蜂人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准花采蜜。

0: 当中国大部分地区还处于寒冬腊月之际，云南罗平的80万亩油菜花却已经悄然绽放。这也让追花逐蜜的养蜂人迎来了他们第一个忙碌的季节。早在一个月前，殷平伟夫妇就来到了这里。
1: 我这一次从河南来到这个地方，油菜花不开我们就来了。这个罗平的油菜花是第一个花期，这主要是繁殖蜂，最重要的是把蜂子繁壮的多彩蜂蜜。
0: 想要获得蜂蜜，就必须要先做好前期的繁蜂工作。罗平油菜花面积大，花期长，对于养蜂人而言，这里是繁育蜜蜂最天然的温床。
1: 蜜蜂吧，这一箱蜂现在这个繁殖期，油菜花看了吧，繁壮吧，一箱就是2-3万只。这个是蜂王，这边就是蜂王，它在里边产卵。这中间这个种植口这就是蜜蜂的蛹，在孵化十来天就蜜蜂就在这里边出来了。看，这就是它窝装满了，它吐的那个蜂蛛口了。这边这还没装满。这靠看天气吧，这有时候晴天就是一两天就满了。
0: 眼下正是这里油菜花盛开的季节，也是蜜蜂繁育和采蜜的绝佳时刻。但是殷平伟的心里并不轻松，毕竟养蜂是靠天。

0: 的了。
1: 对我们养蜂来说，简直就是望天收，天不好，蜜蜂采不到蜜，我们就没有收入了，我们就只能望花兴叹，没办法。
2: 没有人知道糟糕的天气会持续多久。20多年前，殷平伟和妻子跟随老岳父开始从事养蜂这个职业。
3: 我们家是3代养蜂，也就是说我从我爷爷开始，我父亲，我从事这个职业大概有60多年了。后来的时候就是我结了婚以后，我就和他商量，我们一起就养蜂，我就说钱也好赚一点。一般情况下做饭啦、买菜啦，基本上都是我来做，他就是管理一下房子，我就是后勤工作，基本上都是我来做。
1: 我以前不会养蜂，我看到蜂子好怕好怕，一到蜂箱外我一看蜂子，我就偷着蒙了，嗡一下就蒙了。后来是有时候他们家养蜂子吧，我装蜂卸蜂，一来二去我就慢慢不怕了。我们一年要出来放蜂就是10来个月吧，一年换10几个地方流动养蜂。以前吧，我们没有这个养蜂车的时候，我们也是人工装卸蜂子，比较累人，蜜蜂又咬人。

0: 有了这个洋风车，我们就方便多了。
1: 两个多月的付出，终于到了收获。

0: 但是说是这几天钱差不多吧，这一星期要一次能要个一分多吧。
1: 在这个南方这个繁殖缝啊，这个地方待的时间比较长的，一般两个多月。到一般到北方，10天底就换一个地方。北方的养蜂人到南方来，一般就没回家过过年。我已经10来年没到家过过春节了。
2: 每年腊月，殷平伟和妻子就要踏上追逐花期的旅程。一年中在外奔波300个日夜，辗转10000多公里。作为职业养蜂人，20多年的时间里，夫妻二人依靠这份工作。
3: 哎，新年快乐！新年快乐！给我发红包！
4: 女儿是18岁，儿子12岁。有的时候吧，儿子就会说：“姐姐，你想妈妈不想？”姑娘就说：“习惯了就不想。”儿子就会说：“哎呀，你不想，我很想我咱妈。”你听了心里就是不好受。
1: 每逢过节的时候，两个人在外边习惯了，孩子们都在家，当然心里很牵挂呀。为了孩子。
2: 一季的收获，标志着下一段旅程的开启。对于逐花而居的养蜂人来说，获得蜂蜜要经过上万公里的迁徙跋涉，风雨劳顿中，陪伴花开花落，收获蜜汁琼浆。天地之大，一顶帐篷，维系着关于家的一切。
1: 对于养蜂人来说，哪里有花，我们就去哪里，哪里有花就是养蜂人的家。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这是我的家，家里最近有些新变化。爸爸上班都不开车了，每天骑单车，应酬也少了，大肚子都不见了。妈妈再也不用担心丢钱包了，一按手机，想要的东西就到家了。爷爷说，新开的高铁很快的，他经常和奶奶去旅游。我呢，爱上了一项新运动，我可是我们班的足球小将。对了，我还多了一个小妹妹，肉嘟嘟的。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我十三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
3: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烩花鱼，
4: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5: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4: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5: 好的。
6: 宝宝吃饱了吗？
7: 吃饱啦。
6: 哪剩下这么多？
7: 服务员姐姐。
6: 你好。
7: 我要一个打包盒。
6: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

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三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我十三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等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

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哪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0: 有一种信念叫文明有我，服务为民。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3: 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助5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上虞四季鲜果全产业链产值破15亿，领跑共赴新赛道；外国游客在上虞邂逅田园非遗，玩转人工智能；区健身气功协会完成换届，擘画未来5年发展蓝图。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随着数字农业综合体即将投用，深加工产业链条持续延伸，品牌化运营迈入新阶段，我区正以工业思维重塑农业，走出一条品种隐喻、精深加工、农文旅融合三位一体的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之路。自2007年四季鲜果之旅品牌创立以来，全区水果全产业链年产值已突破15亿元，带动3.2万户农户增收，将时令鲜果转化为全年无淡季的共富引擎。
1: 近年来，我区已形成以二都杨梅、野藤葡萄、红杏猕猴桃为主导，樱桃、蓝莓、水蜜桃、草莓等多品类补充的格局，种植规模达20万亩，真正实现了春天蓝莓樱桃、夏天杨梅葡萄、秋天猕猴桃红柿、冬天草莓的全年无缝衔接。依托农创智谷等科创平台，我区联合科研院所攻克水土不服难题，已成功引入60多个水果新品种，推广种植1.5万亩，从源头提升果品竞争力。同时，通过鲜果加文旅模式，果园变游园，产区变景区。2025年上半年，仅丁宅乡一溪两岸就通过通票引流，吸引游客超41万人。

0: 人次，云南片区65家民宿年接待游客突破百万，带动农副产品销售超5000万元。在夯实品质和供应链的同时，我区积极拥抱新零售，拓宽销售半径。2025年初，我区好物新零售平台共创会正式启动。该平台依托数字化手段，系统整合全区优质农特产资源，打通了从原产地直达全国消费者的高速通道，让藏在虞山顺水的匠心好物香飘更远。从一颗水果到一个生态，从一个品牌到一个时代，我区正以四季鲜果为支点，撬动着乡村的全面振兴与城乡的深度融合。在这片四季花果飘香的土地上，续写梭插共富的甜蜜新篇章。全媒体记者胡凯奇报道。随着上虞文旅持续出圈，不仅国内游客纷至沓来，越来越多外国游客也被这里的差异化体验吸引。他们在这里沉浸于诗意田园，又走进科创前沿，深度感受一座中国小城的烟火气与创新力。上午10点多，丁宅乡龙林坝的共富集市热闹非凡。蚕桑技艺传承人现场演示剥茧抽丝，纤细蚕丝在指尖缓缓展开，引来外国游客驻足围观。不少人上前亲手尝试，体验这项古老工艺的精妙。一旁的非遗摊位同样人气高涨，在竹编艺人指导下，有人将竹条编成小船，在叶雕传承人帮助下，有人在掌心大小的叶片上刻出精细图案。体验之余，味蕾也得到满足。一部附近的四季鲜果采摘园，游客们提着小篮穿梭桑葚林间，边摘边尝，尽享田园野趣。
1: 那是我第一次来这里，我第一次见识就是去尝一下，我觉得非常的新鲜，非常的美，非常的好吃。我能看到这个环境的话，我觉得非常的自然，非常的美。
0: 如果说丁宅乡呈现的是中国乡村的慢生活，那么半小时车程外的上虞巨深智能创新中心则让人瞬间穿越到未来。下午2点，外国游客走进机器人训练基地，佩戴动作捕捉设备，亲手调试人形机器人。体验间隙，他们品尝机器人冲泡的咖啡，跟着智能机器人跳舞对话，零距离感受人工智能如何融入日常生活。从田间的非遗技艺到实验室的巨深智能，外国游客在上虞一站式体验传统与未来的交融，真切感知这座小城兼具古韵底蕴与科技活力的独特魅力。全媒体记者徐丽景报道。近日，区健身气功协会换届大会第二届一次会员大会召开，全面总结过去5年工作，明确未来5年发展思路。过去5年，协会紧扣全区体育事业发展主线，坚守传承养生文化、推广健身气功、服务全民健康初心，聚焦党建引领、队伍建设、赛事培育、交流推广和公益服务5大重点，推动高质量发展，累计开展活动100余场，服务群众超1万人次，为健康上虞和青春之城建设注入了扎实的群众体育动能。未来5年，协会将持续加强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积极承办高水平赛事，助力打造具有上虞辨识度的健身气功赛事 IP， 深化跨区域交流合作，扩大公益服务覆盖面，推动健身气功文化在上虞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为健康上虞建设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贡献更大力量。全媒体记者王恩宇报道。
2: 连日来，长塘镇仙山优药共富工坊种植基地一派繁忙。去年9月种下的浙贝母迎来采收季，田间地头奏响绿色共富的丰收序曲。
0: 走进基地，农户们正弯腰采挖泥土中的浙贝母。基地负责人胡根夫介绍，前年他试种30亩，效益良好，去年扩种至100亩，如今已全面成，不仅盘活了资源，还带动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增收。
3: 把荒地利用起来，把剩余的劳动力啊，就是我们给他们在挖省以外，在他们就是增加一个增收点啊。
4: 困难没搞是个清凉快，做零用点哈，老百致富俺老百姓俺好。
0: 下一步，长塘镇将着力打造仙山优药共富品牌，推动共富工坊提质增效，助力中药材产业与乡村共富深度融合。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2: 5月1号12时起，东海进入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自5月8号起，全省禁止销售8种重点野生海捕鱼货。休渔期间还能吃哪些海鲜？记者走访上虞各大农贸市场，整理出一份合法又美味的休渔期海鲜清单。
0: 今年东海伏季休渔时间为5月1号12点至9月16号12点，除获批专项特许的4类作业渔船可于8月5号起有限捕捞外，

0: 其余渔船一律停海休渔，为养护海洋资源，5月8号起，全省水产批发市场、农贸市场、商超及餐饮单位全面禁止销售带鱼、大黄鱼、小黄鱼、银鲳、台鱼、三油梭子蟹、龙头鱼、虾蛄8种野生海品质优良。 养殖大黄鱼、海鲈鱼、石斑鱼、真鲷都保育等，依然能全年供应稳定。鲜活贝类小海鲜、花蛤、蛏子、生蚝、扇贝、文蛤等贝类不在禁售范围，鲜甜肥美，性价比超高。远洋与加工海产，鱿鱼、墨鱼、海蜇等远洋捕捞品类货源充足，挑选空间很大。桂鱼、鲈鱼、鲫鱼、河虾等优质淡水鱼虾同样鲜香味美，海洋需要休养才能年年鱼肥虾壮。 呼吁广大商户和市民主动遵守。
1: 整数的话，现在也有，11朵、12朵，或者是18朵。18朵嘛，代表，青春永驻。
0: 受节日需求带动，部分配花价格略有上涨，但整体花价与往年持平。为应对订单高峰，花店提前从昆明备货，确保品质稳定、供应充足。同时优化流程，5分钟内即可完成一束花的制作，满足市民快速取花需求。
1: 目前鲜花货源主要来自昆明，品质稳定，供应充足。这时间就是预约的渐渐多起来了，预订花嘛，一般就是每天也有10来分，基本上现在都是线上多，线下的就是先来，就先来行咨询一下，然后当天可能会到店里来买。
0: 业内人士提醒，母亲节鲜花以温馨实用为主，建议市民尽早预订，既能选到心仪款式，也能避开节日当天取花高峰，让心意准时送达。全媒体记者陈怡超报道。
2: 近日，四小家春晚节暨春日研学实践活动在红岩未来社区举行，活动以“春日健康，四家同”活动在春日序曲中启幕。
0: 中班幼儿推着创意花车巡游社区，感受自然律动。其他中大班孩子则通过沉浸探索、多感官体验和创意表达乐享春光。活动融合园内春晚、社区园学、春日运动三大板块，设30个体验区，小玩家、小当家、小农家、小游家理念贯穿始终。红岩幼儿园与红岩未来社区仅一桥之隔，自2023年共建优供体以来，双方从节日合作走向常态化联动，再到课程共研。
3: 以儿童发展为核心，将社区变为天然课堂，营造多元成长环境。我们今天在社区里活动，感觉特别不一样，特别有趣。
4: 绕圈，
3: 还有茄笋。这场协作让幼儿
0: 百官新闻APP， 观众朋友们再见。
5: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 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
4: 慢点吃。
5: 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阳光大方露脸，整体来说体感还是比较舒爽的。明后两天继续晴好相伴，阳光充足，加快了升温的步伐。预计后天的最高气温将会突破30度。12到13号依旧是晴热模式，13号是最热的一天，最高气温直接冲上34度，体感闷热，大家记得多喝水，做好防晒。不过14号画风突变，雨水将会带来实打实的降温，大家记得添一件外套，出门呢要带好雨伞。15号后期天况转好，气温也将慢慢回升，天干物燥，森林火险等级高，请大家一定要提高防火意识，特别是在户外严禁野外用火，焚烧秸秆杂草，杜绝一切明火隐患。来关注一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60到80。百官风会多云，15到28度。暴虚多云，15到28度。上浦多云，15到28度。汤浦多云，15到28度。下馆多云，15到28度。永和多云，15到28度。梁湖多云，15到28度。义亭多云，15到28度。18度。长塘多云，15到28度。晨曦多云，13到28度。丁宅多云，7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毫米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孟郊一首游子吟，传唱千年家喻户晓。诗人出生在湖州武康，自小家境贫寒，在母亲的叮咛声中一次次离家远行，直到46岁那年，他才得中进士，做了溧阳县尉。诗人沈伟出生在湖州练氏，大学毕业他就离家远行去了新疆，从此成为天涯游子，也因此成了一个诗人。万里之外，他把西域与江南连为一体，拥有了两个故乡。1998年，33岁的沈伟获得首届鲁迅文学奖。那年他在乌鲁木齐鬼使神差般写下了两个故乡，通过诗篇重返江南。2019年，离家远行30年后，这个游子又从新疆回到浙江。他想要陪在母亲身边，抱一把毛豆都是幸福。湖州因太湖而得名，人们以河为路，拿船当车。这里的孩子从小就习惯了行走远方，群星璀璨，这里孕育了沈约、孟郊、俞平伯等诸多文化名人，源流不断。这里是思之源、笔之源、茶之源、词之源、酒之源，更是绿水青山之源。行遍江南青砥砺，人生只合处。是少年，一切因你而美好。
2: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多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奇象学堂，青瓷印记，
3: 中国青瓷之源，
4: 奇象科普时间。早在东汉时，中国最早的成熟瓷器在上浦岳阳的龙窑里烧制成功，实现了由陶到瓷的技术跨越，开辟了瓷器生产的新纪元，因此岳阳青瓷被称为母青瓷。东汉窑址的青瓷烧成温度高达1310摄氏度左右，气态的显气孔率只有0.62%，吸水率最低的仅为0.16%，超过了现代日用瓷的标准。每平方厘米钛钴的抗弯强度达到710公斤，甚至比1500多年后景德镇窑瓷器的抗弯强度还高，已经达到了成熟瓷器的标准。瓷器在

0: 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1: 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在江苏南通的这家船厂，新一艘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进入模块安装阶段。在焊接车间里，一台身高不足60厘米的机器人正熟练挥动焊枪焊接钢板。经过数字化升级，这家企业不但打破了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的国外垄断，并且创下了33个月的行业最快完工记录。
2: 从板材、管材到低温阀门和核心设备，成熟
1: 船保持全球竞争力。今年一季度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在大型船领域，超大型原油船、大型汽车运输船和万箱级以上大型集装箱船的订单国际市场份额均超90%。绿色转型效果明显，一季度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涵盖液化天然气、甲醇、乙烷等多种绿色船型。而在决定未来几年发展底气的手持订单量上，截至3月底，中国造船手持订单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占全球市场份额达到69.8%。部分大型船厂订单已经排到3年后。
0: 8号上午10时40分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合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校验，各项发射准备工作就绪。
3: 宋幺，我是文忠，全区做好30分钟，准备完毕。
1: 此次全区合练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外，参试系统最多、演练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
4: 这里是文昌航天发射场，天舟十号任务全区合练是发射前最后一次全要素综合演练，各系统全流程模拟发射程序，目前人员设备状态稳定，发射窗口天气满足发射条件。
3: 点火。
1: 发射场系统严格按标准开展功能测试，3名航天员也有序开展站内物资整理、设备巡检等工作，配合地面推进任务各项准备。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今天从商务部了解到，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至23号在苏州举办。届时，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等议题开展深入讨论，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经贸成果。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今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进驻期间，各督察组分别设立专门值班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察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进驻时间为1个月。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4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1%，继续保持在扩张区间。从品种来看，生产建设旺季带动化工、煤炭、机械设备等大宗商品仓储需求回升。另外，食品、家电、农副产品等消费品仓储需求也明显增长。近日，中央财政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125.6亿元，增长38%。重点支持地区使用6G 赫兹频段，开展典型场景技术试验，加快推动我国 6G 技术研发、标准研制与产业化进程。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402项重要国家标准，涉及北斗导航、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以及生态环保、安全生产、农业发展等方面，将为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提供标准支撑。国家网信办等3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

0: 发展实施意见，明确智能体发展要坚持安全可控、规范有序、创新驱动、应用牵引的基本原则，要进一步完善政策法规和伦理规范，做好智能体权限管理、行为管控等工作。今天，由教育部等七部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在苏州启动，50所高校发布了首批300个优质数字学习资源。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终身学习中心集中上新了700多门优质课程，期间各省还将开展多项主题活动。今天起，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正式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其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测控系统、环境支撑系统及操作系统4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站自主研制，集中体现了我国自主量子计算机制造链能力。近日，今年首批150多只藏羚羊向可可西里腹地迁徙，标志着2026年度藏羚羊迁徙全面启动。每年5至7月，来自青海、西藏、新疆的雌性藏羚羊会跋涉数百公里，前往可可西里卓乃湖一带产崽。近年来，可可西里藏羚羊种群数量已从保护初期的不足2万只恢复至7万多只。今天，俄罗斯在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出席阅兵式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讲话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历史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苏联人民为粉碎纳粹主义做出的贡献将永远被铭记。今年的阅兵没有安排重型装备展示，徒步方队和特技飞行队接受了检阅。当天，普京还向位于红场附近的无名烈士墓献花。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称，如果事态没有取得进展，美方可能会重新启动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而且会在原有计划的基础上增加其他举措。另据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的消息，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2艘违反美国封锁令的伊朗空载油轮开火，使其丧失航行能力。据伊朗媒体8号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在美国针对伊朗油轮采取武力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以火力回击美方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该消息人士称，经过一段时间交火，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伊朗外交部方面当天表示，波斯湾和霍尔木斯海峡当前的不安全局势是美国违法行径与军事冒险的直接后果。伊朗外交部还称，伊朗武装力量正密切关注局势，若有必要将全力回击任何侵略。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8号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霍尔木兹海峡发生的交火事件表示关切，强调当前正处于缓解局势的关键时刻，敦促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
1: 节目的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上涨和中东战事导致物流中断影响，4月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1.6%，这是该指数连续第3个月上涨。粮农组织还小幅下调2026年全球小麦产量预期，预计今年产量比去年下降约2%。德国联邦统计局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3月德国对美国的出口额环比大幅下滑7.9%，同比下滑21.4%。德国3月工业产出环比下降0.7%。德国经济界人士分析指出，美国的关税政策正在对德美贸易关系产生影响，叠加中东局势影响，德国工业复苏前景更加暗淡。英国7号举行地方选举，涉及英格兰地区约5000个地方议员席位，以及
2: 魁科科长吴平来到了我们节目现场，来共同了解一下自然资源执法管理的相关内容。你好，你好。
3: 等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将自然资源管理工作作为守护生态家园、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任务。一方面，对群众举报的非法开采问题，我局制定1小时执法圈，确保接到举报后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及时调处，严肃处理非法开采违法行为，同时加强对巡查员队伍的管理，通过动态巡查深入一线，对重点区域进行定期巡查 及时发现和

0: 处置违法问题。另一方面，我局不断创新工作方法，依托卫星遥感监测技术，发挥高空俯瞰的优势，提升违法行为发现率，同时与属地乡镇街道建立健全工程性开采联审机制，通过源头管控、过程监管等方式，坚决打击非法开采违法行为。
1: 那现在目前啊，在我们那个矿产执法的工作过程之中，你们碰到的一些重点和难点的问题都集中在什么地方？
0: 难点主要集中在调查取证方面。非法开采类案件往往作案地点和作案的方式较为隐蔽，一般难以发现，也无相应的强制手段，导致证据难以固定，事实认定不清。根据新修订的矿产资源法，针对非法采矿行为，执法部门被赋予没收直接用于违法开采的工具设备的强制手段。也就是说，非法采矿行为一经发现，执法部门可直接没收用于开采的挖机、炮头机等设备。特别规定，对拒捕、停止无证勘查、非法采矿、破坏性开采等严重违法行为的，可以责令停业整顿，实现了矿产资源监管的制度性重构，行政执法的震慑手段更为有力。
1: 那针对您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啊，那今后你们的工作重点都放在哪些方面呢？
0: 新修订的矿产资源法将于今年7月1日实施啊。新法有很多亮点和变化，例如在立法宗旨及基本原则方面啊，立法目的中，旧法强调发展矿业，加强勘查、开发、保护，新法新增了保障国家矿产资源安全、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维护矿产资源国家所有者权益等目标，并首次明确生态环境保护为立法核心。在基本原则方面，新增了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绿色发展等原则，突出资源安全与生态保护的平衡。还有在生态保护与执法强化方面，生态修复责任新增了矿区生态修复章节，要求矿山企业承担修复主体责任，并将生态修复方案作为矿业权审批的前置条件。在执法处罚力度方面，非法采矿处罚旧法按违法所得50%以下罚款，新法调整为按照矿产品市场价值1到5倍罚款，无采出矿产品的价值不足10万元的最低罚款10万元。强制措施方面，新增了查封扣押工具设备以及关停整顿等行政强制手段，违法认定简化，非法采矿价值直接按照市场价计算，无需依赖销售凭证，降低了执法难度。新矿产资源法坚持问题导向，在国家矿产资源安全保障、矿业权配置方式、矿业权登记性质、矿业用地、矿区生态修复等方面做出了一系列创新性的制度规定。因此，今后我们的工作重点要准确把握新矿产资源法确立的基本原则和重大的制度，不断提高矿产资源管理法治化水平，切实转变思想观念，结合实际情况，正确履行矿产资源管理法定职责。
1: 吴哥，那我们为了守护好我们上虞的绿水青山啊，我们在矿区的生态修复方面现在都做了哪些工作？目前呢，取得了什么样的一些成果呢？
0: 一是生态环境显著改善，通过边坡加固、土壤修复、植被恢复等措施，有效遏制了废弃矿山区域的水土流失问题，降低了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风险，区域生态系统稳定性得到了提升。第二方面是社会效益持续显现，治理后的废弃矿山为后续的土地合理利用、产业开发，比如生态旅游、绿色农业等等，奠定了基础，既消除了安全隐患，又为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拓展了空间，实现了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赢。
1: 对，您说的很好，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也感谢你们的做出的工作，谢谢。
0: 感谢主持人。
1: 好。矿山资源是国家的不可再生资源，是大自然千万年形成的宝贵财富。保护自然生态，珍惜环境资源，这既是社会发展的要求，也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任何单位和个人在

0: 没怎么，可能是最近没休息好，累的。来来来来来，家里面就有点红薯和野菜，将就喝点吧。
1: 哎，我可不能吃。现在你们这闹小荒，粮食全是宝贝哥的，再说了我也不饿。您吃吧。武同事，就放心吧，我听镇上说呀，在发米了，我小舅子已经到农会领米了，饿不到我们的。
2: 来来来，快快快！
3: 那我喝口汤吧。
4: 主任，葛板您给找着了。
5: 你怎么上这儿来了？
3: 前天我们在镇上派米的时候，遇到几个汤和村的村民，说是村长招贵不给他们派米，说他们是留人。
5: 留人？
3: 对，
5: 都是村里面一些。 无家无业、无房无的干活人，他们既没有享地主、交过租，也没有边境保甲、上过户籍。
6: 这是那个村长定的，是吗？
5: 一直都是这么叫的。以前还有地主叫他们贱民，后来解放了，才没敢这么叫的。
4: 这……
6: 哎，吴同子，你不晓得，李来啊，留人都不能入农会。
5: 既然不是龙回的人，他们凭啥子身份来分粮食嘛？哦，也有道理。哦，但是咱们觉得扶弱济困，应该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啊，
3: 来个六子啊，都是些贫贱人。
5: 农？哎，我还是不明白哈。你说既然都是穷人，那怎么就不能对咱们穷人伸把手？
6: 帮帮忙呢！啊，来吧，粮食呢？真没粮食，你看嘛！走走走走走，快快走快走，快快快快！
7: 快点跑啊！
8: 李大哥，带头那人是谁啊？快点！
9: 他是我们村的大地主，谁都不敢惹，就他的儿子。
7: 你儿子，
8: 以前是你的帮凶，如今成了你违纪的证人。
7: 大惊小怪的，你一个娃娃，你给我严肃点。要干嘛？
8: 莫要怕，说你是个娃娃，你还不信？看看，这个，这些刀疤，这是20多年前地主砍的。还有这个，前年打游击挨的枪子儿，这是二弟留下的。
7: 解放的时候牺牲了，
8: 你什么意思？
7: 我们兄弟两个为了革命出生入死，我多吃几口粮，多分几块钱，怎么了？啊，还搞这么大阵仗？哎呦，这证据，证人，我吃的，我拿的，我分的，值得我这一身伤，还得我二弟的命啊！
5: 满嘴荒唐，一派胡言。 革命是为了救中国，是为了全天下的老百姓吃得饱、穿得暖、过上安稳的日子。像你这样的横行乡里、鱼肉百姓，你自己说你和土匪恶霸有差别吗？啊！你这种所作所为还在这张口闭口的跟我谈革命，你配吗？
7: 带走。
10: 是。

0: 这是我起草的西南局对各地土改及整反运动的指示，你看一看，有什么补充？
1: 很全面嘛，还丰富啥子啊？可以啊，
2: 其他方面的，
1: 这个土改工作已经展开了嘛，只要有序进行，都可以了。我觉得眼下啊，都是这个争锋的工作，问题有点多。我们有好多同志对这个争锋运动始终认识啊，都停留在口头上，认为开个会、发个言都可以过关了，这个不行哦。
0: 所以，在当地这个二十九周年庆祝大会上，你这个发言中啊，要认真地把这个事情说一下，要给这些同志啊好好敲个警钟才行。这个报告我已经起草好了，我拿给你看一看。
1: 哦，
0: 来一块，
3: 不用了，
0: 来一块，来一块。
4: 现切的西瓜可甜了，
1: 好，
4: 吃饱了。
1: 昨天同志，你这个报账啊，太到位了。
0: 谢谢。
3: 走。
0: 市长，你看一看，自我批评的武器，克服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统一战线中的关门主义，紧紧地联系群众，才能完成任务，并是自己勇敢地前进。说得好，
5: 尊重人家才行
0: 哦，要勇敢地纠正自己的错误，这也是我们劝导争锋运动的目的之所在哦。哎，市长。
6: 哇哦！哦，哎呦，到这块，
7: 直接来，直接来，
6: 高嘛，
7: 来嘛！
6: 哎，我吓人了。
8: 老板娘，
6: 哎呦，老卡，
8: 老卡，
6: 老哥，你回来了，
7: 回来了，回来了，
6: 怎么样？
7: 哎，老哥，一点心意不曾敬意。
6: 哎呦，哎，这可不行，
7: 你听我说吧，我谢谢你，你
6: 好事，
7: 没做，但是兄弟我。
6: 熬着喽，你看我，你看我，哎，我浑身青筋了。
7: 哎，这肉啊，拿回屋里头煮煮啊！
6: 不能收，
7: 绝不能收！哎，我还有个事，我还保命了那个扫盲犯哦。
6: 哎呦，
7: 我跟你说，以后我也可以看报纸读书喽。
6: 哎，你还能考状元，所以这肉啊更得回屋里头煮煮。
7: 老公，老公，老公，老公。
9: 不能收，不能要，不能要，不能要，不能要，不能要！哎呀，
10: 等耗一会儿，三十二周，四楼级。现在前面的任务也完成了，公司企业逐步的复工复产，下一个阶段，我们将转向全面的经济建设。所以，邓书记才会亲自挂帅我们财经委。准备好吧。
11: 有打有仗啊！在我们的监督之下，绝大多数的贫农、务农均已经分到了满意的田地，另外，大部分的地主、中农也都慢慢接受了土改的政策。所有违纪的干部均已免职待查，另外第三批的赈灾粮也已经发放了，但是还存在不小的缺口。
12: 三文，
11: 我看你去了一趟简阳啊。
12: 瘦了一大圈啊！是不是又没好好吃饭？吃了，吃了。我知道，工作很重要，但是身体更重要。没有好的身体，怎么工作呢？
11: 是，主任说的对，我下回一定注意。
12: 政委，我看这次粮荒啊，干部违规违纪，中饱私囊，这是部分原因，还是匪患和征粮。
0: 导致城市的存粮比农村要多。嗯，我们要做好把城市富裕的粮食向乡村回流的工作，保障老百姓吃饱饭。土地改革这条道路走对了，要坚持下去。我认为啊，还要多搞几个土改试点，逐步的向。

0: 西南地区全面推广开来。好，报告邓书记，我有一个情况想跟您反馈一下。
1: 说，
0: 就是在我们赈灾和土改的过程当中，我发现有不少地区的村民依然保持吸食大烟的习惯，甚至出现了拿自己的粮食去换取烟土的情况。我暂时还没有想到一个好的宣传政策和办法。部分村民吸食鸦片烟成瘾。
1: 即便强制戒烟，也效果不佳，不少人依旧好吃懒做，不想耕地，只想白吃赈灾粮。
2: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我们要好好的研究一下。
0: 行，邓书记、张主任，那我就先回去了。
2: 好，
3: 好。
4: 老总，哎，要回去啊？是啊，哎，你们都在啊？哎，
5: 走。
4: 我来汇报汇报工作。哟，开玩笑，有什么事说嘛。我是来说说剿匪的事情。西南地区呢，剿匪的工作已经进行了4个月了，共歼匪19万余人。这说明啊，我们人民解放军在剿匪的这件事情上有着足够的把握。
6: 所以，彻底的把这帮土匪消灭掉是指日可待喽。
7: 嗯，
8: 这都是活老总指挥得力哟。
7: 这是我们西南局的策略得当，这说明武装剿匪和政治攻势相结合是完全正确的。首恶必办，协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彻底把他们土匪给瓦解了。
8: 是啊，本来啊，土改。 和剿匪这两个工作就是密不可分的。我们为什么要开展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一方面呢是打击封建势力，另外一方面也是为我们的土改工作铺路。这年初的时候啊，政委就说了，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啊，就是我们西南的淮海战役；而这个土改运动呢，就是我们西南的渡江战役。<笑>
4: 每一项工作都不是白做的。
7: 啊，都是互相影响的嘛。刚才呀，斯文同志提到了鸦片的问题，很严重哦。是啊，
8: 年初啊，我在整编救国民党军的时候，就发现了川军里面有很多的士兵在吸食鸦片，这士兵都如此，乡村泛滥，可想而知嘛。是啊，强制戒除只能治标。
9: 只有转变思想，才能治本。这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才行呐！必须马上制定一国政策出来。根据邓书记亲自起草的《关于禁绝鸦片烟毒的实施办法草案》，
10: 对禁烟作出如下指示：根据救灾的实际需要，可以采取以粮食换烟土的办法。
11: 每2斤粮食换1两烟土，并且当众销毁，这样一来，可以实现救灾禁烟，还能大大的降低财政成本。所以，同志们，去简阳运粮禁烟，有人自告奋勇吗？
12: 吴主任，我申请去简阳。
13: 小蒋同志来了。
14: 哎，
13: 坐，哎，正好，我买了麻花，尝尝两种口味的。好，谢谢王叔叔，谢谢，
15: 好吃，谢谢。
13: 我来，好，我来。聊聊正事儿吧。你说，这禁烟该怎么弄啊？我也没弄过，帮我出出主意。
15: 你没弄过就敢去啊？我听说，这抽大烟的人啊，跟土匪一样，可怕的很。
13: 这抽大烟
16: 呢，不见得全是坏人。就是有烟瘾，戒了就好。是，
13: 王叔。哎，王叔以前是不是搞过禁烟呀？听说还立功了。你们父子俩呀，上阵父子兵，都是英雄。
16: 这话我爱听。上阵父子兵。
17: 乡亲们，我请了一位我特别钦佩的朋友，我的这个朋友啊，成功的戒掉了。

0: 鸦片烟毒啊！我想请他给大家讲一讲他的故事，也想请我的这位朋友给大家来一个现身说法，要不要的嘛？
1: 要的。各位好。 我是重庆过来的，刚刚戒烟成功了。说大爷这个东西啊，害了我好几十年，我辛辛苦苦周街串巷给人挑东西，到头来一点积蓄都没得嘛。我所有的钱都给了那个烟馆了。不要笑嘛，真的咯。其实开头的时候嘛，我也是。
2: 吃不下，睡不着，眼睛翻起来的时候，这猫儿抓痒的难受嘛。老乔们，咱们现在的生活可以说是彻底翻身当家做主了。哎，我这话没毛病吧？
3: 没毛病，没毛病。
2: 从现在开始，只要大伙儿能够认认真真的恢复生产，好好种粮，明年我们就不用再等救济粮了。 这事儿好不好？好。所以大伙儿主动上缴的这些鸦片、烟枪，我们会统一处理。根据西南军政委员会刚刚颁布的禁烟办法，要是再有种植鸦片、吸食鸦片的，我们可就只能依教法办了。所以大伙儿。
4: 认认真真的好好生活，遵纪守法，未来好日子等着我们呢，好不好？好。土地改革一旦大面积实行起来，很多问题也会浮现，特别是我们西南地区啊，少数民族众多，还有很多民族问题需要向专家请教才行。哦，师长。
5: 目前，中央民族访问团已经到了武汉，饶不了多久就会到重庆。
6: 这个中央民族访问团哦，是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派出的第一次民族工作团。
5: 对，中央非常重视哦。据说他们要做好多地方。
6: 这一次到我们这儿来，我们西南局要做好服务保障工作，
4: 那是必须的。
7: 是啊，等他们到了以后啊，很多民族问题需要向他们请教才行。
8: 各位代表好，我们过去呀、跟少数民族之间多少有些隔阂，这是有历史原因的。
7: 这种原因是反动统治阶级，他实行的是大汉族主义，
8: 这只能让。 民族之间有更多的矛盾和仇视，所以啊，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深入进去了解他们，同时呢，也让他们了解我们。同志们，在过去民族团结工作中，我们党是有成功经验的哦。红军长征，过梁山的时候，我们的刘司令员就跟彝族的头人。小叶丹继承了生死兄弟嘛。

0: 折断佳话，也为我们今后的工作提供了经验，
1: 去团结更多的少数民族兄弟姐妹，开创一个民族大团结的新局面。同志们，让我们团结一心，共同努力，为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

0: 乡娃子，舅舅，二十多年都没见了，身体可好？好，好，好，身体好。这是你后妈夏培根。
1: 夏妈妈好。
0: 喝点水。坐下坐。
1: 是。
0: 坐下坐。照理说，是我们应该回老家。 看你们才对哦，乡伢子，你都当那么大的官了，
2: 还穿这些啊？舅舅，我们共产党啊，没有什么大官小官的，都是为人民服务，是人民的勤务兵。像这种衣服，很多老百姓还穿不上哦。
0: 乡伢子，你看，我想来重庆找个事情。舅舅，1939年，邓肯到延安来跟我说过，是你变卖了家产，资助他到的延安。为这个事情，国民党还通缉了你，搞得你。
3: 妻离子散，吃了很多苦头。但是啊，共产党的差事不是白给的哦。那是那是。舅舅，夏妈妈，既然到了重庆，就多玩几天吧。这缙云山啊，风景很好。
4: 我带上娃娃们陪着你们去转一转、逛一逛。
3: 夏妈妈，愿不愿意留在重庆啊？我跟卓林照顾你。
0: 你不太好吧？
3: 夏妈妈，您放心，我们都已经商量过了，接两个妹妹一起过来。我们愿意给您养老，照顾您。
5: 好啊，好事情，那就留下了嘛。
6: 哎，好，你们工作忙的时候，我帮你们带带娃娃。
0: 要得。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
2: 速度更畅快，应用更丰富，服务更周到，全民升5G，智享3000兆。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柱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

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班主任，有很多的老伴当过翻译，政府给了他们很大的帮助。但是啊，就是有一些人，这脑子转不过弯来呀、哎，来了，布拉迪，
1: 吴兄，
2: 傅先生，
1: 万主任也在呀、啊。
2: 你好，
0: 布拉迪，万主任就是专门来找你的。
1: 找我？
0: 对，
2: 傅先生。
1: 万主任有什么吩咐，尽管下达指示，何必亲自跑一趟呢？
2: 您客气，邓书记说了，我们干工作不能只停留在本子上，得多出来走一走，多了解具体的情况，才能更好的为大家服务嘛。
1: 是，
2: 啊，快走。
1: 好，
0: 哎，走。傅老板，不要这么拘谨嘛！啊，今天我们来就是聊聊天、喝喝茶啊！哎，喝茶。
3: 傅先生，豫园的所有公司是不是都复工了？
1: 全面复工啊，实在是太难为傅某了。前几年市场一片混乱，豫园呢受重创，眼下嘛，刚刚回了点血。我主要是选择了重点的建筑、贸易、粮食这些效益还比较好的分公司恢复了生产，棉纺厂、造纸厂还在为复工做准备。
4: 万主任，你是不知道啊，我们这些私营企业真是难呐。
3: 是是。
0: 哎，傅老弟，我记得银行的第一批低息贷款的名额可就是给了你们豫园的。
1: 我们公司的效益得慢慢回暖嘛。
2: 傅先生，请放心啊，私营企业的各种经营难处，我们政府一定会想办法提供帮助。
1: 既然万主任这么说了，傅某还真是有一个大难处，想请政府能不能给想想办法。
2: 有什么想法？

0: 有直说。
1: 金春，傅某误信旁人，购得了一批白米，现在就存在我的仓库里，等着生虫子呢。
2: 哎呦，傅老弟，两北战争的时候，好多的商人就是误判了形势，你怎么这么糊涂嘞？
3: 看来啊，很多人对我们共产党稳定物价的决心还是不够了解啊。
1: 是是是，是傅某一时糊涂啊。
4: 不过最近我听说，政府想把城市余粮回补农村。
1: 傅某想以低于市场两成的价格，把这批白米转卖给政府，不知道合不合适啊？
3: 傅先生，难得您深明大义啊！
5: 裕源这样的大公司，主动的低价出让粮食，可以非常有效的平抑物价，稳定我们的市场。
3: 不过呢，在商言商。傅先生，我的意思是，我们政府绝对不会占裕源的任何便宜，我们会以市场评价收购你们的粮食，保证裕源公司的基本利润。
1: 那，哎呀，太感谢了，万主任。
5: 我们应该的。
1: 万主任，那你们可有什么条件吗？
3: 这个，你卖，我们买。这个生意就达成了，我们还能有什么条件呢？哎，快请坐。
5: 好，
3: 傅先生，现在呢，市场形势呢也不是特别稳定。我认为呢，
5: 像裕源这样的大型私营企业，还是应该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啊，
3: 配合我们的政府，有效的平抑物价，保证工业品的市场供应。稳定经济，这些才是最上策的选择。
6: 我们新中国百废待兴，缺的是有担当、有社会责任感的事业家。
1: 是，是啊。万主任的话，醍醐灌顶。傅某受教了。
3: 您客气。
7: 棉粮等物资，由于两白战争时期，政府储备充足。没有投机商再敢囤积。蔬菜禽肉这块呢，农村生产稳定了之后，价格也在逐渐回落。
8: 说粮食和农产品的价格在回落，那其他商品呢？
9: 目前呢，价格依然居高不下的，主要是国营贸易公司不销售的产品，比如说五金器材、西药、汽油、电料等等。
7: 重庆本地的国营企业生产不多，主要靠外地引入，所以啊，要想短时间内平抑价格，难度不小。
8: 那本地的私营企业呢？
7: 本地的私营企业认为这几种商品成本高、技术难，都不大愿意扩大生产规模。
8: 光靠其他几个大区的调配协助远远不够，我们还是要加强自身的造血能力。嗯，
10: 求人不如求技。我看呐，让财经委的同志们多开一开，诸葛亮会议，集思广益嘛。哦，还要尽快地在西南地区建设起来国营的医药公司、工业器材公司、建筑器材公司。在四川，土改工作正在有序地进行。这个工业建设呀，也要跟上脚步哦。
5: 是，
8: 对头。

0: 娃娃和夏妈妈都睡了，舅舅下午的时候回去的。三弟他们两口子也出发去贵州了。哦，左琳呐，
1: 其实这辈子我对爸爸妈妈、弟弟妹妹都是有亏欠的，家里人能理解。 干革命事业，总是要有付出。

0: 慢点吃，还有一个公园啊。妹妹，这没有籽。
1: 先不吃了，我们要拍照了，来，擦一擦。嗯，快来了，擦一擦。嗯。
2: 妈妈坐下来，让妈妈坐下来。好吃啊！来，哎呀，我们来张显。好，看这里啊，一、二、三，笑一个。
3: 好了。
1: 哎，小翠，给孩子多拍两张吧。
3: 那舒姐，你和周凌云同志一起吧。
4: 不用，给娃娃们照。
1: 是，给孩子们照。来，不拿。哎，坐上来，坐上来。哎，坐好，坐好。
3: 来，看这里。
1: 等等，坐好。
3: 二，
1: 坐好。
3: 三，看这里，笑一个。
1: 好。
5: 可以吧？
3: 可以。
5: 好，走吧，去吃西瓜。

0: 哎，老板，哎，大帅，今儿就，
1: 哎，咱俩，好好好好好。
0: 哎，我昨天挑东西，挑了个十吨玻璃头，哎呦，我跟你们说嘛，好豪华哟，把里面到处都是花园儿。
2: 哦，哎。

0: 15%，领跑共赴新赛道。外国游客在上虞邂逅田园非遗，玩转人工智能。据健身气功协会完成换届，擘画未来5年发展蓝图。下面请看详细内容。随着数字农业综合体即将投入，转化为全年无氮气的共赴引擎。近年来，我区域形成以二都杨梅、野藤葡萄、红杏猕猴桃为主导，樱桃、蓝莓、水蜜桃、草莓等多品类补充的格局，种植规模达20万亩，真正实现了春天蓝莓樱桃、夏天杨梅葡萄、秋天猕猴桃红柿、冬天草莓的全年无缝衔接。依托农创智谷等科创平台，我区联合科研院所攻克水土不服难题，已成功引育60多个水果新品种，推广种植1.5万亩，从源头提升果品竞争力。同时，通过鲜果加文旅模式，果园变游园，产区变景区。2025年上新零售，拓宽销售半径。2025年初，我区好物新零售平台共创会正式启动。该平台依托数字化手段，系统整合全区优质农特产资源，打通了从原产地直达全国消费者的高速通道，让藏在虞山顺水的匠心好物香飘更远。从一颗水果到一个生态，从一个品牌到一个时代，我区正以四季鲜果为支点，撬动着乡村的全面振兴与城乡的深度融合。在这片四季花果飘香的土地上，续写梭插共赴的甜蜜新篇章。全媒体记者胡凯奇报道。
1: 随着上虞文旅持续出圈，不仅国内游客纷至沓来，越来越多外国游客也被这里的差异化体验吸引。他们在这里沉浸于诗意田园，又走进科创前沿，深度感受一座中国小城的烟火气与创新力。
0: 上午10点多，丁宅乡龙林坝的共赴集市热闹非凡。蚕桑技艺传承人现场演示剥茧抽丝，纤细蚕丝在指尖缓缓展开，引来外国游客驻足围观，不少人上前亲手尝试，体验这项古老工艺的精妙。一旁的非遗摊位同样人气高，新中心则让人瞬间穿越到未来。下午2点，外国游客走进机器人训练基地，佩戴动作捕捉设备，亲手调试人形机器人。体验间隙，他们品尝机器人冲泡的咖啡，跟着智能机器人跳舞对话，零距离感受人工智能如何融入日常生活。从田间的非遗技艺到实验室的具身智能，外国游客在上虞一站式体验传统与未来的交融，真切感知这座小城兼具古韵底蕴与科技活力的独特魅力。全媒体记者徐丽景报道。近日，区健身气功协会换届大会第2届一次会员大会召开，全面总结过去5年工作，明确未来5年发展思路。过去5年，协会紧扣全区体育事业发展主线，坚守传承养生文化，推广建筑力，打造具有上虞辨识度的健身气功赛事 IP， 深化跨区域交流合作，扩大公益服务覆盖面，推动健身气功文化在上虞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为健康上虞建设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贡献更大力量。全媒体记者王恩宇报道。
1: 连日来，长塘镇仙山优药共赴工坊种植基地一派繁忙。去年9月种下的浙贝母迎来采收季，田间地头奏响绿色共赴的丰收序曲。
0: 走进基地，农户们正弯腰采挖泥土中的浙贝母。基地负责人胡根夫介绍，前年他试种30亩，效益良好，去年扩种至100亩，如今已全面成熟。
2: 4月26号开始挖的，过去挖掘时间的话呢，可能会是50天左右。整体的产量应该在1200斤到1500斤之间。
0: 胡根夫介绍，这边
2: 剩余的劳动力啊，就是我们给他们，在挖笋以外，在他们，就是增加一个增收点啊。
3: 困难没搞是个清凉快，做做零用的哈，老百致富俺老百姓俺好。
0: 下一步，长塘镇将着力打造仙山优药共赴品牌，推动共赴工坊提质增效，助力中药材产业与乡村共赴深度融合。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1: 5月1号12时起，东海进入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自5月8号起，全省禁止销售8种重点野生海捕鱼货。休渔期间还能吃哪些海鲜？记者走访上虞各大农贸市场，整理出一份合法又美味的休渔期海鲜清单。
0: 今年东海伏季休渔时间为5月1号12点至9月16号12点，除获批专项特许的4类作业渔船，可于8月5号起有8种野生海捕水产品的冰鲜或活体。不过，市民餐桌依然丰富。记者在上虞市场看到，以下几类海鲜供应稳定，品质优良：养殖大黄鱼、海鲈鱼。

0: 石斑鱼、真鲷都保育等依然能全年供应稳定，鲜活贝类小海鲜、花蛤、蛏子、生蚝、扇贝、文蛤等贝类不在禁售范围，鲜甜肥美，性价比超高。远洋与加工海产，鱿鱼、墨鱼、海蜇等远洋捕捞品类货源充足，挑选空间很大。桂鱼、鲈鱼、鲫鱼、河虾等优质淡水鱼虾同样鲜香味美，海洋需要休养才能年年鱼肥虾壮。 呼吁广大商户和市民主动遵守休渔禁售规定，拒购拒售来源不明的非法渔获，共同守护海洋生态平衡。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母亲节临近，上虞鲜花市场迎来销售小高峰，康乃馨、芍药等寓意温馨的花卉备受青睐，花店订单稳步增长，节日氛围日渐浓厚。
1: 上午9点，记者在城区一家花店看到，店内鲜花18朵嘛，代表青春永驻。
0: 受节日需求带动，部分配花价格略有上涨，但整体花价与往年持平。为应对订单高峰，花店提前从昆明备货，确保品质稳定、供应充足。同时，优化流程，5分钟内即可完成一束花的制作，满足市民快速取花需求。目前，鲜花货源主要来自昆明，品质稳定、供应充足。
1: 这期间就是预约的渐渐多起来了，预订花嘛，一般就是每天也有10来份，基本上现在都是线上多，线下的就是先来，就先来行。
0: 中大班孩子则通过沉浸探索、多感官体验和创意表达、乐享春光。 活动融合园内春晚、社区园学、春日运动三大板块，设30个体验区，小玩家、小当家、小农家、小游家理念贯穿始终。鸿雁幼儿园与鸿雁未来社区仅一桥之隔，自2023年共建优供体以来，双方从节日合作走向常态化联动，再到课程共研，以儿童发展为核心，将社区变为天然课堂，营造多元成长环境。
2: 我们今天在社区里活动，感觉特别不一样，特别有趣。这场协作让幼儿园打破围墙，社区焕发童趣，家长成为共建者，彰显优供体在儿童友好建设中的示范价值。全媒体记者孙青报道。观众朋友们，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 APP。 观众朋友们，再见。
3: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 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记住，
1: 屎尿
2: 要一起吃才香嘞。
3: 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阳光大方露脸，整体来说体感还是比较舒爽的。明后两。

十二到十三号依旧是晴热模式，十三号是最热的一天，最高气温直接冲上34度，体感闷热，大家记得多喝水，做好防晒。不过十四号画风突变，雨水将会带来实打实的降温，大家记得添一件外套，出门呢要带好雨伞。十五号后期天况转好，气温也将慢慢回升，天干物燥，森林火险等级高，请大家一定要提高防火意识，特别是在户外严禁野外用火，焚烧秸秆杂草，杜绝一切明火隐患。来关注一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晴，东南风2到3级，明天最高气温27到28度，明天最低气温13到15度，后天多云，气温是在19到33度之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60到80。百官多云，15到28度。曹娥多云，15到28度。东关多云，15到28度。松下多云，15到27度。张镇多云，14到28度。丰会多云，15到28度。道墟多云，15到28度。上浦多云，15到28度。汤浦多云，15到28度。下馆多云，15到28度。永和多云，15到28度。小月多云，15到28度。谢塘多云，15到28度。长塘多云，15到28度。盖北多云，15到27度。岭南多云，13到28度。晨曦多云，13到28度。丁宅多云，14到28度。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15到27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
2: 讲述典型案例。
3: 除此之外，主要是行政责任，包括责令停止开采、赔偿损失、没收。
4: 指挥部是蛋黄四字。制作月饼时，将包有各种馅料的面胚放置模具中成型，脱模后再放入炉中烤制即可。而形似圆月的月饼，寓意团圆和睦。相传，在新疆，月饼最早于唐初被发现。这只出土于和田地区的饼模，是中原传统文化习俗传入新疆的重要见证。热孜王古丽被称为和田的月饼西施，她把自己20年的光阴都注入这小小的月饼中，成为了整个新疆知名的民间糕点大师。能把月饼做到这种境界，可不只是经验丰富这么简单。
5: 这是我家种的核桃树，这些全是纯天然的，对人有好处，可以有营养，所以我加到了我的月饼里面。我们的月饼必须要碎，没有的加一点水，口感好。加水的话，发黏的，容易发霉。我是13岁的时候学糕点，还在北京工作了一点时间。为了做很好吃的月饼，我学了。

0: 加上独家秘制的蜂蜜配方，若兹王谷粒的土月饼已经成为了和田的一张城市名片。
1: 哎呦，今天单子比较多，今天天津的500块月饼，皇上的也有，订了10000块月饼，准备一下。哎呀，给不，哎呀给，那边装完。哇，还有那么多单子，这是哪儿的？
2: 这是网上的。
1: 网上的，哎呦，一天太累了。喂，你好，
3: 岳大师。
1: 哎，
3: 我这月饼快没有了，不卖了，给我送一点月饼。
1: 好好好，马上送过去。最忙的时候，我一天就睡3个小时，虽然我很累，但他们一说你的月饼太好吃了，我很感动，还说我是和田的糕点，试试我的眼泪都出来了。虽然很累，但我更喜欢我的工作了。
0: 忙碌的生活日复一日，就像土月饼的香气自这片土地最深处散发出来。面食是和田人餐桌上最基础也是最百变的食物，拉、包、烤、炸，促成一场场让人难以抵抗的碳水之欲。与精致小巧的土月饼不同的是，它酷卖奇，绕开了所有的常规做法，一头直接扎进灰堆里。20世纪初，位于尼亚河谷三角洲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的尼亚遗址被发现，一个被流沙淹没千年的古代文明重现于世。古城、佛塔、寺庙、宅院、陶窑、丝绸、墓地，在沙丘下与胡杨林掩映着苍凉壮美。这里便是神秘古国精绝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位于尼亚遗址中恩尔居之中的囊坑在流沙中时隐时现，有时会完整的出现，有时会被无垠的流沙淹没。
4: 囊是新疆各族人民喜爱的主要面食之一，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而和田人民在囊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创造出了和田特色美食酷麦奇。酷麦奇并不是全新疆人民都能吃到的，它是在和田当地特殊的沙漠环境下创造出来的一种高营养的食物，俗称沙漠烤饼，又被称为沙漠披萨。酷麦奇外表朴实如囊，但内里却有着极其丰富的内馅儿。这独属于新疆的肉饼背后是一双稳健灵活的手。
5: 房子杂草啊，这个影响土地的肥力，进行改良。通过我们这个每亩地的5方羊粪和200公斤的有机肥啊，来改良土地的肥力。这个很快啊，我们这一块碱滩要变成塞上江南。
0: 处处初秋，稻花羞涩。

0: 稻穗挺立，这是大自然回馈千万农民汗水最好的礼物。民以食为天，站在拉依苏长寿村的阡陌之上，有最好的生态环境，最精湛的生态农艺，造就了中国顶尖有机大米之一的羊脂紫米。这是尼亚遗址采集的水果和农作物种子，葡萄和小麦是从地中海西亚地区传入，黍和桃子则来源于中原地区。这些都揭示了位于丝绸之路南道的精绝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重要性及其文化的多样性。而从墙上悬挂的这幅由钱维成在清代乾隆年间创作的回部四果图中可以看到，
1: 乾隆31年冬11月，陈维成蒙恩赐回部果，木瓜、石榴、苹果、梨四种。陈府考《汉书西域传》载，物产甚略，前后发矢10余倍，抵愿袭诸国求其物，特采葡萄、木须种。而张骞作《池龟》已不过穷瘴、狗酱、桉石榴未尝，言其花木果实有类中土者。
0: 石榴原名桉石榴，汉代张骞出使西域时才将其引入内地。皮山县是中国西汉时期皮山国的所在地，是古丝绸之路南道重要商埠驿站，是通往印度、波斯和西方诸国的首选之道。皮亚曼甜石榴素有籽粒透明似珍珠、果汁浓甜似蜂蜜的美誉，不仅色香味俱佳，而且含有一定的蛋白质、维生素及多种矿物质，堪称石榴中的极品。皮山县兰干库勒村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南缘，这里昼夜温差大，日照时间长，土壤以沙土为主，这种以天独厚的条件造就了皮亚曼石榴中华民国的地位。每到丰收的季节，兰干库勒村都会举办石榴节。在载歌载舞的演出中，现场评委根据石榴的发育状况、成熟程度、大小等标准，评选出一年一度的石榴王，
2: 分别是8.8分。
3: 五位评委老师全部一致认为，今年兰干库勒村是石榴王。
0: 而今年这棵被从成千上万棵石榴中挑选出来的石榴王，以30888元被当地一家农业科技公司拍得。石榴在这里已经成为了村民的致富果。

0: 散发出的余热让人们感到身心舒畅，这一刻仿佛村民们所有的烦恼和疲惫都被燃烧殆尽。石榴千房同模，紧密相连，和谐相处，永不分离。石榴子紧紧抱在一起，相濡以沫，就如同祖国的各族人民一样，同心同德，守望相助。民以食为天，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些都无不说明饮食的重要性，见证着和田坚持以守正创新的正气与锐气，更续历史文脉，谱写着当代的美食华章。从北京援建的和田博物馆中那些带着历史印记的文物，到如今色香味俱全的和田美食，从古至今中华文明以饮食作伴，穿越历史时空，见证了沧海桑田。在和田丰饶的绿洲、辽阔的草原、苍翠的森林、无垠的荒漠中，通过美食传递着文化的盛宴。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